0: 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FM 901真系得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九。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会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乎26到33摄氏度。
2: 根据省气象台预报，今日白天广东省中西部市县有中度强雷雨，局部大暴雨，粤东沿海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者暴雨的。咁展望23号西部市县有中雷雨，其余市县降雨减弱，高温天气趋于明显。特别提醒各位，前期累积雨量大，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的，要注意防御。
0: 品质大量，
3: 创新容贵，
0: 宜居邻郊，
3: 匠心勒流，
0: 水稳不教，
3: 花香层村，
0: 水绿落松，
3: 智慧龙岗，
0: 水乡行坛，
3: 山水君安，顺德镇街行，精彩诚心，活力创新，落叶落居，水绿落松。
1: 昨日上午，乐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子荣带队上线顺德区政风行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围绕城市建设、经济产业、民生福祉三大主题，与听众深入交流，勾勒出一幅现代化中心镇建设的生动图景。
2: 今年5月，乐松镇成功入选广东省第一批现代化建设中心镇名单，成为佛山市5个入选镇之一，亦都是顺德区唯一获得这个殊荣的镇街。陈子荣介绍，佛山新城经过多年的建设，已经迈入强功能最要素的黄金期。
1: 今年上半年，新城常住人口同比增长近两成，商业用电同比增长七成半。新城之眼摩天轮、六重江滩乐园、公益滨江萌宠乐园等体验型项目深受欢迎，基本实现了日玩乐园、夜探咖啡、宠物同行的全龄友好场景。下半年，六重阿洛泰亲子社交空间、龙舟广场德国啤酒街区、佛山公园湖心岛改造等项目将陆续落地，让新城不单只有得睇，更有得玩。
2: 更为关键的是，新城是全镇发展的引擎。陈子荣提出从人、路、财三个方面发力，大墩村已经吸引70几位艺术家和创业青年，活化超过100间旧屋，古村变身艺术岛。佛山青年艺术节连续三届主会场设在大墩，单日峰值突破60000人次。交通方面，吉庆道、华光道已经通车，沙滘南村人行桥预计10月通车，连通家具城和陈家祠木百里片区，真正实现城村无界。
1: 作为顺德区招商引资头号工程的重要阵地，乐松镇今年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陈子荣用三个入嚟、三个起嚟概括上半年成果。投资超60亿元的大湾区车世界预计今年试业，已经有60家企业签约进驻。佛山首家氢能动力无人车主机厂正式落户，好迪自行100架无人车安全运营超27000公里，罗伯快跑进驻9个月成交量超500000单，万单突破速度全国第一。与此同时，鸿湖科技市低空经济公司相继落户佛山新城，全省首个无人机医疗配送网络投入运作，一陆一空双赛道齐头并进。
2: 针对群众关注的一老一幼，乐松落地了全镇首个社区嵌入式普惠托育园，提供不少于60个普惠托位，对长者就实现专家、技术、药品、信息、医保等五度加服务。下半年华师附中、佛山一中将会加快推进筹建，其中佛山一中预计下半年动工，华师附中预计年底到明年年初动工。
3: 湾区极点，舞街之城，今日陈村。
1: 近日陈村镇在百千万工程推进会上瞄准村域经济打出的一套组合拳，包括7名乡村设计美学顾问走马上任，

0: 一批短剧拍摄基地落址乡村，乡村微文旅擂台赛宣布启动，多个微文旅项目落地有声，首批五家富村公司揭牌成立等等。
1: 在顺德发力村居发展的当下，文旅成为陈村发展村域经济的关键支点。作为千年花乡、岭南水乡，陈村拥有得天独厚的文旅优势。潭州时光九八街的开放打造、大都花开行旅出圈出彩等，以微改造精提升成功盘活乡村资源的案例，更加为陈村打下了乡村文旅的发展基础，进一步坚定以文旅破题的信心。
0: 与此同时，陈村通过打响乡村微文旅擂台赛，激励15个村居主动靠前，谋划文旅发展，盘活存量土地、物业等闲置资源，推动形成有特色、有流量、有创意的微文旅项目，为乡村振兴提供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1: 而短剧呢，就是陈村调动文旅流量的另外一把锁匙。今年以来，已经有多个剧组到陈村花卉世界、潭州大洋楼等地是取景拍摄的，可谓之是天然影棚。以此为契机，陈村同佛山影视服务中心、顺德文旅集团有限公司等多家短剧单位签订合作协议，并推出了陈村花卉世界、顺联制造会科技园等一批短剧拍摄基地，借助当下青年群体喜闻乐见的传播语言，激活青春经济，为千年花乡带来文化流量、旅游流量、消费流量。
0: 要把乡村运营好，推动乡村富起来，陈村亦用好社会力量，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顺德建筑设计院院长、董事长陈林峰深耕岭南建筑研究，荣获数十个国家级、省级设计奖项。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生导师、数量社联合创始人宋刚统筹主导 NCC 片区一体化设计。土生土长的乡村美学主理人何子堂先后设计了和美农场、谷畔农场等农民旅项目，以回归田园的生活方式赋能美丽乡村建设。
1: 这些来自陈村乡村设计美学顾问团的成员，将会运用他们在建筑设计、城乡规划、景观营造以及是乡村美学设计、公共艺术等专业领域的能力和经验，深度参与镇内的重要节点空间的设计创作、农房风貌道则制定和公共艺术项目方案把关等，确保每一处的小而美的改造不单止承载功能，更加经得起美学审视和时间检验。
0: 陈村的乡村文旅发展路径并非大开大合的拆建，而是精雕细琢的落笔，依靠优质的微文旅项目，让更多人看见乡村、关注乡村、走进乡村，吸引更多力量参与乡村共建、共创、共享，推动乡村美起来、活起来、富起来。
2: 自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荣贵。
1: 在新时代学雷锋志愿服务常态化推进过程中，顺德区容桂街道415班志愿服务队多年深耕社区儿童阅读公益领域，以书香慰问践行雷锋精神，用持续温暖的志愿服务激活社区治理活力，成为基层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下面请听报道。
3: 容桂415班志愿服务队源自2001年成立的容桂义工代表处，廿几年来坚守公益初心，获评顺德区最佳志愿服务组织。近年来队伍聚焦社区儿童阅读资源不足、课余生活单一等民生痛点，深耕全民阅读推广，打造和乐阅读常态化公益项目，让志愿服务扎根社区，服务少年儿童成长。容桂志联会理事、容桂415班志愿服务队队长欧敏莹介绍，服务队最初仅从12本绘本、6场公益故事会起步，在服务中发现大量社区儿童、流动儿童缺少稳定阅读平台和优质阅读资源。为此，团队主动链接资源，争取经费支持，活化闲置阵地。2021年10月成功落地贵州社区和乐图书馆，实现周末常态化开放、寒暑假不间断服务。五年来，队伍坚持共建共治理念，通过共商制度细化岗位、季度复盘、全员参与，让图书馆真正成为居民共治共享的公共空间。

0: 州社区党委副书记杨庆业表示，正是因为有欧敏莹等一批热心尽责的志愿者，社区闲置公共空间得以高效盘活，持续运营。2025年和乐阅读项目成功入选佛山市疫苗计划重点培育项目，通过示范引领加陪伴督导加资源链接的赋能模式，有序帮扶西郊、华口、龙涌口等多个社区培育本土阅读志愿队伍，活化基层阅读空间，实现优质公益模式，可复制可推广。顺德融媒记者杜达雄、侯杰、实习生陈炯森的报道。
1: 同聚民心共赴新情，7月19日顺德区融桂文学会会员大会举行，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毛巴总当选为新一届融桂文学会会长。
2: 融桂街道作为新中国工业文学拓荒者草名的故乡，被誉为中国工业文学先发地。融桂文学会自成立以来，扎根制造业沃土，以融桂总商会杯草名工业文学奖等品牌活动，持续刚起中国工业文学大旗，书写了镇域文学发展的传奇篇章。
1: 7月14日上午8:07，早高峰车流繁忙的融桂东日湾会所对出的红绿灯路口，一部等候通行的面包车发动机舱突然冒出大量的浓烟，车辆发生自燃的险情。一旦火势引燃油箱，是极容易造成爆燃，严重威胁周边过往的车辆、行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2: 这个时候，顺气公交329线路驾驶员欧张文正驾驶住公交车正常运营途经这个地方，发现火情之后，他第一时间开启车辆的双闪警示灯，平稳地将公交停靠在安全的区域，向车内的乘客简要说明突发情况，征得大家的理解之后，迅速拿了车上配备的干粉灭火器，快步地冲向起火面包车，及时扑救。
1: 欧张文凭借车队常态化消防应急演练练就的专业技能，短短的3分钟就成功压制并且扑灭了明火，为彻底消除安全隐患，他细致检查了车头机舱，反复确认没有复燃风险之后，先到回到公交车厢恢复线路的正常运营。
2: 据了解，欧张文从事公交驾驶工作已经有10多年，安全行驶里程超过8万公里，同时持有红十字救护员证，多次见义勇为，曾经救助交通事故伤者，处置设备冒烟等情况，是市民眼中名副其实的暖心公交卫士。
1: 今次快速处置不单止及时化解了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更加彰显了顺德公交驾驶员良好的职业素养和社会担当。欧张文以果敢的行动守护城市道路平安，用平凡善举擦亮顺德文明底色，为广大交通从业者树立了良好榜样。
2: 根据融桂街道2026年公办小学一年级融桂户籍儿童入学办法和融桂街道2026年公办初中招生方案工作安排，原定于8月24日至25日开展的公办中小学起始年级融桂户籍生补报名工作，因故调整办理时间。
1: 调整之后，补报名时间是8月18日到8月19日。补报名地点是融桂街道宣传文体旅游和教育办公室，在融桂图书馆一楼的。请符合条件的家长一定要留意时间变更，按时前往指定地点办理补报名手续，逾期不再受理。
2: 2026融桂青少年交响乐团朗艺交响管乐团夏令营音乐会在前晚在融桂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奏响。本次音乐会立足青少年管乐美育发展，兼顾专业演奏水准与全民艺术普及初心，以音青春意向奏响少年初心，为协作之美心耕分布美育，爱感恩有你共祝本土美育沃土三大篇章层层递进，全方位展现融桂少年管乐学习者阶段性研学成果。
3: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18。
5: 901交通消息。
1: 好啦，咁再次同各位揸车路友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勒楼方向车都缓慢。再次提醒你，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勒楼方向现时有排队噶。转过嚟睇睇105国道，收到兴顺路口往广州方向车龙比较长噶。鼓楼路段往广州方向同样要排队。240国道方面，收到龙峰路口往乐松方向现时唔多好走噶。提醒各位，容桂工农路北关路口至永新路口有分阶段的围蔽施工的，提醒途经的揸车路友记得要按照现场的标志标线指示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会去到9月30号。再次提提你，容桂工农路北关路口至永新路口现时有分阶段的围蔽施工，工期会去到9月底。好了，这次交通消息我们暂时看到这里，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5: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7: 苏炳添，亚洲冠军。
6: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8: 2、1，茄子。
9: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11: 7月28号，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上线，将就顺德如何促进退役军人创业就业、技能培训、优抚安置，特别是退役军人创业减税及贷款融资扶持等话题，同市民网友交流。
12: 我是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江定东，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1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5: 听901，真系。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湾区之心，小龙故里，山水君安。
2: 今年以来，君安镇聚焦欠薪源头治理和从严执法两条主线，扎实推进欠薪专项整治行动。截至7月20号，全镇累计检查企业超500家，劳动监察立案46宗，其中行政处罚案件4宗，向企业发出依法用工警示函超80份，对恶意欠薪形成有效打击和震慑。
3: 为了切实维护劳动者权益，规范用工管理，警示企业切勿触碰欠薪红线，君安镇按照上级要求，将近期严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单位纳入联合失信惩戒黑名单。现时已经对列入联合失信惩戒黑名单的4家单位进行公示。
2: 为进一步畅通维权渠道，从源头化解欠薪隐患，俾广大劳动者提供响应更快速、处置更高效的维权服务。劳动者如果遇到欠薪问题，只需用手机扫描顺德区欠薪线索马上办二维码在线填写信息，即可一键提交线索。欠薪维权唔使盲目奔走，前往属地村社区即可办理。
3: 今年7月20号是一代功夫巨星舞蹈哲学家李小龙逝世53周年纪念日。为了深切缅怀这一位将中国功夫推向世界的传奇人物，来自全国各地的龙迷、武术传人、文化学者齐聚李小龙故里，广东省顺德区君安镇以中华武术特有的方式致敬一代宗师，传承武学薪火。
2: 本次纪念活动以此水初心。

0: 五城不朽为主题，当日各界嘉宾与龙迷代表肃立于李小龙铜像前，敬献花束，静默哀思。随后的武术展环节，多支专业功夫队伍轮番亮招，拳风破空，棍影生风，以刚劲正统的武学招式，让李小龙精神薪火相传，展现功夫文化的蓬勃生命力。
1: 李小龙以一身真功夫闯荡荷里活，用矫健身形击碎西方对华人的黑板偏见，成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破冰者。今年美国加州正式将5月17号定为李小龙日，李小龙成为加州历史上首位拥有专属年度纪念日的华裔美国人。这份跨越国界同时间的礼敬，正是对李小龙精神价值最有力的回响同印证。
2: 珠宝名镇，云沙故里，宜居伦教。
0: 伦教街道党工委书记李慧川前日带队到三洲社区开展调研，实地察看三洲红基石党群服务中心建设情况，了解社区在集体经济提质、历史文化活化、民生服务升级、基层治理增效等方面的工作进展。
1: 调研期间，李慧川逐一走访中心内的长者饭堂、康复理疗室等的核心民生服务阵地，详细了解各项服务的覆盖范围、运营模式和群众实际反馈。随后李慧川主持召开调研座谈会，听取三洲社区党委工作汇报，全面掌握社区基本概况、集体经济运行、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发展现状、民生配套建设以及是基层治理成效等各个方面的情况。
0: 李慧川对三洲社区各项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强调社区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三洲社区要立足自身优势，保持发展短板，稳妥有序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扎实推进村域经济和基层治理等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见效，为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础。
2: 智慧龙岗，梦想家园，龙岗报道。
1: 龙岗镇党委书记、温联洲镇人大主席人选黄汉彪等领导前日到龙岗总商会开展调研座谈，深入了解商会发展情况，并且同企业家们面对面深入交流，倾听企业发展诉求。
0: 座谈会上，龙岗总商会秘书长梁家英围绕商会组成架构、日常工作运转和创优创新举措等方面汇报了商会发展概况。目前龙岗总商会会员已经覆盖全镇各个行业龙头及中小微企业代表，形成了老中青梯队合理、结构优质均衡的会员队伍。
1: 龙岗总商会日常以政企交流为核心，畅通沟通渠道，积极营造亲青政商关系，同时搭建多个服务平台，创新服务内容，协助企业转型升级，举办智慧研修班，强化业务培训和接班人培育，并且通过人大、政协接访、普法宣讲、商事调解、公益慈善等多元方式，全方位赋能会员企业成长。
0: 温联洲充分肯定了龙岗总商会在凝聚企业力量、服务经济发展和参与社会民生、慈善公益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希望商会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引领广大企业坚定信心，传承与弘扬敢为天下先、敢饮头啖汤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为龙岗镇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能。
2: 汉墨之乡五金小镇，匠心辣流。
0: 近日在广东省和的慈善基金会资助下，和乐而年心理调息对社区长者健康睡眠的促进与应用示范项目组联合一心社工，在辣楼街道长者综合服务中心开展的长者情绪与睡眠健康活动圆满结业。活动融合科学睡眠科普、正念心理调息、传统古法养生三大板块，帮助30多名有睡眠困扰的长者掌握了一套完整安全的非药物科学助眠方法。
1: 今次专项服务以镇级长者综合服务阵地为依托，融合专业心理科研成果和传统养生文化，跳出药物调理的固有思路，为社区长者提供普惠、低成本、安全可持续的身心调节方案。

0: 72分，其中智能制造工程技术、制冷与空调工程、机器人技术、新材料与应用技术专业100%超越控线，是超过特控线，生源质量优秀。顺德职业技术大学表示，录取通知书将会在近期陆续寄出，请各位同学耐心等候。
1: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2: 901，敬请各位对视。
0: 早晨8:30。
3: 人生百味，滋纯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2: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在顺德体育中心开打。赛事名谢：文信老铺、加藤机器人、东鹏饮料、野鲜鱼生、顺控肉业、有豪气、大笑饭堂、同城宏海、广泛银行、农行顺德分行。
4: 唉，放暑假真係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淨係走马观花冇收获。
5: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鍾意啦。
4: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㗎？
5: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4: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5: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4: 好啊，点报名啊？
5: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4团嘅针，快啲行动啦！
6: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7: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8: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9: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10: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8: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3: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4: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阵。
15: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6: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7: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8: 门前净，街巷清，
1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4: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5: 炎炎夏日，一上车第一件事肯定是开空调。如果你开新能源车，更加要养成习惯，提早遥控开空调。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燃油车和电动车的空调呢，似乎用起身的感觉有点不一样。有些车友说电车的空调凉得快，有些车友说燃油车的空调更动人。两者空调到底差别在哪里呢？今日就来拆解一下其中区别。燃油车和电车的空调制冷的底层原理是一样的，都是依靠压缩机带动制冷剂循环蒸发吸热降温的。它核心差别在于压缩机的动力由哪里供给。 燃油车嘅

0: 依靠发动机的皮带带动，当你按低 A 杠 C 键离合器按接之后，压缩机就会启动了。开启空调就会占发动机的 5% 至 15% 的动力，那些排量小的车仔感受尤为突出。夏天开空调之后，你就会感觉加速乏力，就是因为压缩机和车轮争动力所致。新能源车就没有发动机，空调压缩机由动力电池独立供电，和驱动车辆的主电池互不相干，开空调就不会再削弱车辆动力。同时电驱压缩机的转速可调，不受车速的影响，制冷输出就稳定，提前远程开启空调亦都不会损耗行驶动力。综合制冷表现，新能源车日常使用的优势很突出，但两种车空调的真正最大分水岭不在制冷，而在制热。因此给个实用用车建议，开燃油车竞速比赛是不可以开空调的，所以想减肥的朋友不妨去专业车道体验一下。而如果你驾驶电动车是经常要前往那些高寒地区的，咁优先选择搭载热泵电池的车型。相比 PTC 的电加热模式，冬季制冷就可以大幅节约电能。简单总结，制冷原理大同小异，动力来源决定驾驶感受，燃油车开空调就会耗损动力，电动车制冷稳定，不影响加速，但是会损耗电量。制热环节才是两者的核心区别，要根据自身的出行场景选择车型，调整用车习惯，这样才能够兼顾舒适和用车效率。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心嘅，
1: 你唔关心嘅，
0: 你感兴趣嘅，
1: 你冇兴趣嘅，
0: 你急需知道嘅，
1: 你无需理会嘅，
0: 你中意嘅，
1: 你唔中意嘅，
0: 尽在微观天下，
1: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2: 好啦，咪嚟到8:37开始我哋今日嘅微观天下环节啦，咪直播室继续会有文婷同埋卡图喺度嘅。
3: 早晨啊，早晨啊。
2: 咁今日呢我哋会讲讲呢就係即係同家长呢同自己个仔女即係读緊书嘅仔女啦，可能都会有啲关系嘅一个嘅事情㗎。咁近段时间呢有位家长呢就喺广东省网络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协会嘅个人信息侵权投诉反馈平台呢就进行咗一个投诉嘅。嗱，大家即係从今次嘅事件呢就知道啦，原来有个咁样嘅平台嘅个人信息侵权投诉反馈平台。如果你怀疑自己嘅一个个人信息呢係遭到即係俾人泄露出去呀咁嗰啲咁嘅情况呢係可以上去投诉㗎。
3: 我哋再讲多次
2: 个
3: 人信息侵权投诉反馈平台。
2: 冇错。
3: 係呀，记住喎。
2: 係
3: 呀，我都好想打㗎啦，好想去投诉㗎。真係㗎，好奇怪㗎。即係无啦啦呢就会有个人打电话嚟问啊，系咪啊边个边个家长啊？啊，系啊，咁噶，
2: 系精准咁样去拿捏到你嘅需求。
3: 系啦，真系我真系啊，头都大啦。我阿女几时留个电话，几时留个名咧？
2: 仲要留你个电话？
3: 系咯，真系犀利。
2: 佢唔留自己嘅呢个嘅小天才系嘛？佢系留你个电话。咁其实真係即係嗰个精准程度呢我自己觉得有少少得人驚嘅。即係包括头先文婷讲到嘅即係会系打电话相信会系一啲嘅培训班啦咁样。咁而我收到最多嘅就系一啲你需唔需要贷款即係你生活过唔过得去呀、
3: 一睇知道卡总就系做老总嘅体质。
2: 即係會係嗰種唔夠錢使嗰種啊，即係精準匹配到我係唔夠錢使嘅，所以就我真係近段時間咧，係無論咩時候，即係有時咧就會甚至會比較討厭，即係喺嗰個時間上邊打電話俾你嘅時間，即係你打電話去推銷咁，我都理解嘅。你喺中午嘅嗰個休息時間咧，即係特別係我哋早起身咧，中午
3: 佢可能懷疑咧，即係諗住你係咪睇完世界盃，
2: 佢應該懷疑咧你。即係佢係知道我呢一個人呢就既然都已經精準匹配到我係需要一個嘅經濟支援嘅時候呢你中午瞓咩覺你努力起身搵錢。
3: 唔係睇完世界盃係咪嘆完早茶跟住瞓下跟住到中午嗰陣時候醒㗎嘛。
2: 食個 brunch 咁
3: 樣
2: 起身做嘢。如果有咁幸福就好啦。嗱咁我哋講返呢就係即係呢位家長呢咁亦都喺呢個投訴反饋平台上邊呢就話啦自己呢喺某個社交平台睇到有人兜售呢學生嘅信息咁就懷疑呢自己嘅一個信息呢亦都係咁樣被泄露嘅。所以先至会频繁收到咗培训机构打俾佢嘅骚扰电话咁样嘅。咁媒体呢於是就根据呢个线索啦就展开咗一个调查啦发现的确係有大量嘅学生信息呢喺呢个社交平台上边俾人贩卖啦交换啦。嗱几离谱系咪
3: 系啊即产业链啦已经系。
2: 贩卖不但止就系、是、即系我哋机构同机构之间、大家同行。
3: 系 啊
2: 我哋放低呢个竞争嘅身段先。
3: 我怀疑佢哋系咪有个行业协会。
2: 专做呢啲嘢。
3: 好过分啊真系。
2: 系啦咁即系入边呢会包括一条条呢包含学生嘅姓名啦。就读边间学校呢读到几年级啦甚至父母嘅姓名啦联系电话啦详细嘅数据呢全部都有齐晒嘅而且明码标价公开兜售离谱到点样呢我哋即係珍而重之嘅呢啲咁样嘅信息啦每一次填写嘅时候呢都希望呢就可以尽量去保密嘅呢啲信息啦佢只系卖六毫子一条嘅啫。哇真系我想
3: 唔系呢个价可能已经升咗㗎啦。阿卡总可能系已经升咗嘅价嚟㗎啦。
2: 即系我会觉得呢就系、是、我哋嘅嗰个信息呢咁廉价嘅咩真系我会觉得哎呀点解会有呢啲咁样嘅行为出到嚟。
3: 唔系好过分囉、即系即系未征得你个人嘅同意将你嘅个人信息咁样就披露。
2: 系啊。咁基本上都唔会同意㗎啦。
3: 咁同写死有咩区别
2: 系啊。咁同埋呢就即係喺呢个咁样嘅精准匹配嘅时候呢我曾经都遇到过一啲嘅事情嘅。咁係喺考一啲嘅考试嘅时候呢曾经报过一啲嘅培训班嘅。咁、然之后呢係直到我呢毕咗业六年之后 呢个培训班即系去考一啲嘅考试嘅进修啦，咁样
3: 即系仲继续俾电话你。
2: 系啊，直至我毕咗业六年之后咧，仲打电话俾我啊，你系咪有呢个需要啊？咁样系离谱到咁样，即系啲信息系唔更新嘅。亦即系讲卖咗我嘅信息最少六年嘅，喺度来来回回咁样去卖。
3: 唔系最有可能咧，就系啱先讲嘅就话行业，即系佢真系有条链嘅啦。咁啊，即系 A 公司卖俾 B 公司，B 公司又将你嘅信息咧一年再一年咁样卖俾C 公司、B 公司。哇！
2: 即
3: 系变
2: 咗系，即系起码我嘅信息咧系俾人卖咗六年嘅，即系喺。
3: 不知转咗几多手系嘛？
2: 毕咗业之后嘅嗰个六年嘅时间咧，依然有人打电话俾我咧，问我系咪有咁嘅诉求嘅？
3: 救命啊！
2: 系啊，当然啦，我唔会同佢多讲啦，就即系好气愤咁样啦，去收佢钱啦，连问佢啊，你点样攞到我电话号码？我都唔问啦，因为你问咗唔会有结果噶嘛。
3: 你系咪想反套路佢？
2: 我系即系其实唔想再花时间，不过就真系几大嘅一个滋扰嘅，
3: 好乞人憎真系。
2: 系啦，咁啊喺呢个媒体调查嘅一个过程入边咧，就发现啊部分嘅机构咧系通过投放一个嘅所谓嘅教培广告啊，非法收集并且咧倒卖个人信息嘅，嗱内鬼咧成为咗精准学生数据泄露嘅来源，关键嘅来源之一啦吓。
3: 哦，即系有可能系啲教培机构自己入边，
2: 冇错啦，
3: 露出嚟嘅。
2: 系啦，咁然之后咧就喺网上边进行兜售啦，亦都有一啲嘅有心人啦，可能会系将呢一啲嘅数据咧，即系潜伏喺入边咧，将呢啲数据收集完之后咧，就成批咁样卖俾一啲后来者啦。
3: 咁、我哋好感激呢、這个真系呢、這个媒体真系好有良心，
2: 系啊，
3: 即系可以曝光到呢件事。
2: 冇错、即系深入调查咗之后咧，先至可以发现到呢啲问题噶嘛。嗱、我哋睇翻咧就系即系同呢位投诉嘅家长咧，有住同样遭遇嘅，其实都真系不在少数啊吓。咁、有家长咧就话佢打电话嚟咧，一上嚟咧，一打通你电话咧就问啊，你系咪边个嘅妈妈啊，或者边个嘅家长啊咁样嘅。咁啊，其中一位家长啊，杨女士咧就话自己个小朋友咧就即将会系小升初啦，佢就喺网上发帖就吐槽啦。最近咧佢部手机咧系被各种嘅培训机构咧系咁打电话打爆啊吓，一上嚟咧就精准咧讲出小朋友嘅姓名啦、学校啦、年级啦。嗱，一开始咧佢仲以为呢位系老师嚟嘅，或者系班主任嚟嘅，
3: 即系攞命。
2: 系啦，就惊住咧错过咗一啲重要嘅信息啦。
3: 系啊，惊阿女有啲咩意外啊，或者
2: 系啦。咁结果吓，结果咧就系、是。即係佢嘅小朋友嘅嗰個信息咧，就俾小升初嘅培訓班嘅課程。

0: 成呢就賣咗啊，咁樣就所以咧就不斷收到其他學校嘅一啲電話咧，甚至係製造焦慮嘅，根本就唔知道咧對方係點樣獲得佢嘅電話號碼嘅，
1: 真係煩到爆啊！咁樣真係
0: 係啦，
1: 係啊，對我哋嘅正常生活已經造成滋擾啦。我可唔可以去报警拉佢咧？真系好过分啊！
0: 嗱，唔知各位咧有冇曾经都遇到过呢啲咁样嘅情况咧？吓，即系对于话喺呢一个我哋嘅信息可能会被泄露咗啦。咁当然咧就系喺而家呢个嘅暑假吓，暑假系高发期嘅，因为咧有升学嘅一个学生啦吓，咁家长亦都最关心呢一样嘢啦。
1: 即系啲校外培训啊，
0: 冇错啦，
1: 你可能想佢即系揸紧呢个时间吓，去补补钙咁样样系嘛？
0: 甚至制造焦虑俾你，你可能一开始咧冇谂过呢样嘢嘅，然之后咧不断去制造焦虑俾你，就觉得你唔报呢个班咧，好似对个细路仔唔住
1: 啊！
0: 以后佢如果唔冇办法成为一个科学家咧，自己系罪人啊！咁样即系不断去
1: 好输蚀噶。
0: 系啊，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大家有冇即系都接到过类似嘅一啲电话咧？你系点样去处理咧？除咗话小朋友嘅吓一个即系有可能会制造焦虑，要你去参加一啲嘅校外培训之外咧，大家又会遇到过有冇其他嘅一啲即系关于话去制造焦虑啦，或者系将你嘅嗰个信息泄漏咗之后咧，不断去骚扰你嘅一啲嘅电话咧，有冇咁样嘅经历啦？你又会点样去应对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家呢个嘅app 入边啦，咁底部嘅花生栏目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咧，可以讲讲你嘅睇法啦
1: 吓。系啊，文婷啱先已经抛出咗话题啦，我哋最主要系点样样咧？自己嘅个人信息一定要保护好，
0: 系
1: 同埋点样样去保护我哋自己嘅隐私。
0: 嗯，
1: 系啊。
0: 嗱，呢一個今次嘅呢件事件啦，咁令到即係所有喺網上邊吐槽嘅家長咧，都好困惑嘅一樣嘢嘅，就係呢啲精準嘅信息咧，究竟係點樣泄露出嚟嘅咧？咁有家長咧嘗試去回憶啦，佢只係喺其中一家嘅培訓機構咧就填寫過呢一啲嘅信息嘅啫，但係就收到另外一家咧從未接觸過嘅一個機構嘅電話啦，咁懷疑佢嘅個人信息咧就俾行業內部咧係交換共享咗嘅。
1: 我都話噶啦，產業鏈嚟
0: 咁齊心嘅咩？喺
1: 聯盟啊嘛，人哋有聯盟噶。
0: 哇，聯盟啊！呢啲真係啊，亦都有家長咧，只係通過學校咧提供嘅一個渠道咧，填寫過一啲詳細嘅資料啊。咁啊，佢就擔心會唔會係學校嘅環節啊，不慎泄露咗，進而咧俾層層咁樣倒賣咧，去到呢個培訓機構嘅手入邊咧。
1: 深一層嘅焦慮就係即係變咗家校之間嚇、挑撥咗家校之間嘅關係啦。係
0: 啦，冇錯啦。咁啊，同埋咧就有時候咧。有时候会喺你不经即系不经不意之间咧，就攞到咗你啲信息嘅，即系例如啦，可能会有派传单啊，你个小朋友咧系咪今年小升初啊？
1: 扫个二维码，我哋有奖品俾你啊！
0: 系啊，又或者系即系做个简单嘅测试啦，可以帮助你填报志愿啊，诸如此类嗰啲，会唔会喺呢个时候咧都唔小心泄露咗自己嘅信息咧？即系包括小朋友读嘅嗰间学校啦，几多年级啦？啊，咁小朋友嘅名咧，有可能会喺佢嘅书包上边啦吓，即系有啲会惊住捞乱啦，咁亦都会将自己嘅嗰个胸卡咧就夹喺个书包嗰度嘅，咁会唔会就因此亦都系唔小心泄露咗咧？咁样啊，咁家长亦都真系要特别去留意翻呢一样嘢嘅。咁当然啦，仲系除咗话我哋应对之外咧，我自己觉得系监管好重要吓，因为。佢自己獲得咗，嗱，老老實實講句啊，一間嘅培訓機構自己獲得咗，咁都算啦，都係呢間培訓機構咧，或者係你自己去將個信息俾咗呢間培訓機構而已嘅啫。咁但係咧，而家係不斷層層倒賣，嗱，呢個係最攞命嘅一個問題嘅，變咗好似頭先我曾經有過經歷，係畢咗業六年之後咧，都仲打電話，你需唔需要相關嘅培訓課程啊？
1: 即係關鍵要佢倒賣你嘅信息咧，真係第一手資源，由第一手開始倒賣，倒到而家六年啦，都仲係第一手。
0: 冇錯。佢以為第一手好啦，咪歡迎大家咧，可以就翻我哋今日講到嘅話題咧，講講你嘅睇法噶。我哋先可以去報時客户聲音啊，轉頭翻嚟繼續節目。
2: 國內焦點，
3: 世界大事，
2: 用順德視角
3: 共讀天下風雲，
2: 微觀天下，全球視野。
4: 901敬請各位對時。
0: 早晨8:49。
5: 以上報時係由榮華龍鳳喜餅、蘇氏榮華月餅特約播出。
6: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 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在铺头开始忙碌了。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是靠客人自觉。
7: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6: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九零一，真系得。
3: 聚焦顺德身边事，放眼全球大视野。
8: FM 九零点一，微观天下。
0: 好啦，翻嚟微观天下环节啦，咁今日倾到嘅话题咧，就系有家长咧最近亦都喺呢个嘅个人信息侵权投诉反馈平台上边咧就投诉啦，咁啊讲自己咧喺某个社交平台上边咧见到有人去贩卖呢个学生嘅信息啦，咁样，咁啊亦都系好多嘅教培机构咧，亦都系借住呢个暑假嘅期间啦，咁啊不断咧打电话俾呢啲家长嘅，咁啊亦都即系似乎引发咗好多家长嘅一个嘅疑问啊，就系究竟我嘅嗰个信息咧系点样泄露出去嘅咧？咁啊点解咧会令到自己嘅一个信息咧，就变成咗好似系各个教培机构咧都可以轻而拥有嘅一个嘅资源咁样嘅。
1: 再嚟同大家讲讲呢个产业链吓，即系点形成噶啦吓。咁啊，即系个源头咧就系、譬如好似我哋家长啦，咁收到信息啊，或者收到电话啦吓。咁啊，其实咧你个信息、你嘅电话咧，即系好多嘅内容咧，其实已经一早就喺个社交平台上面俾人哋铺晒出嚟卖噶啦。例如吓，举个例子，广州小升初数据每条只是六毫子嘅啫，
0: 呢个广告语
1: 真的很过分，真系
0: 过分
1: 系啦。咁啊，根据家长在投诉里面佢提供嘅线索咧，就系媒体咧就以呢个教培乜乜啊，跟住或者嘟嘟资源等嘅关键词啦，喺某社交平台去搜索啦吓，即刻就会出现好多贩卖数据嘅呢啲咁嘅贴噶啦。咁啊，里面咧就会有大量嘅咩教培客资名单啦，可以精准电销啦，仲有全国各地都有，哇！真系好多人惊。
0: 系啊，媒体你睇下，即系嗰个身份几重要。
1: 系啊，
0: 呢啲咁嘅暗访咧，好老实讲句，即系基本上都系媒体去发现出嚟吓。
1: 系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支持我哋顺德融媒。
0: 系
1: 啊，我哋都系会帮大家去解决问题，帮紧你吓。
0: 系，我哋唔需要收取你任何嘅费用嘅，你免费收听
1: 嘅。系嘅，系嘅，系嘅。好，我哋再讲翻呢件事吓。咁仲有咧，就系话。媒体咧就通过相关嘅贴文咧就联系到呢啲咁嘅贩卖信息嘅呢啲卖家啦吓，咁啊对方咧就话咧佢手上嘅数据包咧就包含咗学生嘅姓名啦、就读嘅学校名称啦、入学年份啦、家长姓名啦、联系方式呢啲咁嘅好详细嘅信息，咁啊每一个家长嘅电话号码咧都系双电话，
0: 哦，即系阿爸阿妈都有齐晒啦，
1: 系啦，冇错啦，
0: 好嘅真系，
1: 咁啊为咗证明货真价实咧。卖家咧就在线发嚟咗多条学生信息，仲可以俾佢免费测试先。咁啊，记者核实过啦，呢啲信息真系真实嘅。
0: 哇，好可悲！试用版俾你。
1: 我觉得呢件事就系好可悲嘅，就系话呢啲信息系坚嘅。
0: 嗯，
1: 真係㗎。
0: 嗱咁究竟呢啲嘅数据呢係點樣泄露出去呢，相信係家长係最担心嘅一样嘢。我哋睇返呢就係、是、媒体记者暗访呢之后发现啦，家长上网嘅时候呢可能会随手点击一啲嘅教培广告啦。嗱呢个可能係信息泄露嘅第一步。
1: 冇错。
0: 咁记者亦都暗访咗。

0: 我咧就即系去将自己咧当成扮成系一个嘅需要买呢啲信息嘅教培嘅机构啊，咁去联络一啲嘅倒卖学生信息嘅所谓卖家咧。咁呢个卖家亦都透露啦，佢哋公司嘅客户数据咧，全部都系靠网络平台上边嘅嗰个广告投流咧去获得嘅。咁甚至会讲到就系话，我哋嘅客呢个客人资源咧系精准嘅咁样。我哋睇翻咧就系即系都会睇到啊，就系家长喺广告业入边啦，有可能会系填写咗自己仔女嘅姓名啦，自己嘅电话号码啦，仔女就读嘅年级啦，呢啲咁样嘅信息嗱，咁用呢个嘅网络嘅叫做系方式啦，去进行填写嘅话咧，系更加利于呢啲不法分子去进行一个收集嘅，因为可以直情就将佢数据系导入到佢嘅嗰个数据库入边啦，
1: 系啊，
0: 就不断去壮大佢嘅数据库啦。
1: 嗱，你好专业，更加都好中意数据包啊，
0: 数据包系。系咁啊！嗱，点解会即系精准到咁样咧？吓，亦都有数据安全专家咧就出嚟讲啦。佢就话泄露嘅原因啦，可能有三个嘅情况嘅。第一个系外部泄露嘅，亦都有可能系内部嘅，甚至咧会系内外部一齐泄露嘅。嗱，外部泄露系咩意思咧？就系有啲嘅黑客咧就会攻击呢一个即系可能教培机构嘅嗰个系统啦，因为佢哋都会记录自己嘅嗰个客户嘅资料噶嘛。咁佢攻击咗之后，佢肯定唔会破坏呢啲嘅，唔会破坏呢啲数据库嘅，佢肯定静静鸡设个后台咧，就不断去将呢啲嘅数据咧就据为己有啦。
1: 即系好似喺你屋企嗰个水箱下面吉个窿，
0: 系
1: 吓，然之后就轻轻咁塞条管，就将你啲水咧抽去佢嗰度。
0: 冇错啦，嗱呢个咧系外部泄露吓，咁而内部泄露又会系点样咧？就系有啲混为人员啦，可能系即系操作不当啦，导致到呢个数据嘅泄漏啦。咁呢个可能无心之失嘅，亦都会有一啲有心嘅人啦吓，咁会即系凭借住自己嘅一个系统嘅权限啦，就下载咗呢啲数据咧，就卖咗俾人哋啦。啊，即系为咗蝇头小利咧，而去做呢啲咁伤天害理嘅事。
1: 我最担心一件事就是他既然是这样产业化，他究竟是不是明面上的了，已经即已经不是暗箱交易的了。
0: 是咯
1: 是咯，
0: 即变成了这样。
1: 是咯，我们看看我们佛山家的网友留言，要多点黎维维，他说我未接过这些电话，因为我没有小朋友。哎，真的你好幸福啊，接到电话呢就是什么牙科诊所啊、贷款啊、卖楼的，我那证明你真是老总体质啦，好像我们的卡总一样。
0: 我真的老老实实啦，你话卖楼贷款嗰啲咧，其实我都接过嘅，但系牙科诊所咧，我就暂时未接到啊。
1: 你冇收过咩？
0: 我真系到而家未收过。
1: 帮你洗牙，咩矫形啊，嗰啲都有噶。我新鲜有接到啦。
0: 咁如果系即系佢打俾我嘅话咧，我就会同佢讲啊，唔该你揾金铺打俾我，因为我牙齿当金洗噶，
1: 镶金牙我要。
0: 可惜我系天秤座咧，就话骚扰系绝对有嘅。上个月就系啦。咁啊，话说我睇某个视频号咧，就教英语嘅，买咗本书，后嚟咧改地址电话就寄去外省，叫个朋友代收。结果咧，佢个朋友咧每日早中晚都有信息，
1: 哇，好准时、啊，电话
0: 不断骚扰，骚扰到想报警。
1: 嗱，系咪咧？我都话噶啦，真系想报警噶。
0: 嗱，佢亦都提供咗呢个视频号咧，系广州某途英语吓，即系大家小心啲啊。
1: 系啊，即系大家提个醒啊，互相提醒下，真系、欢迎大家继续喺佛山街 A P P 咧，喺我哋微观天下嘅平台留言下。
0: 我哋睇睇网友嘅一啲睇法啦吓，咁啊有网友咧就话：，喂，真系一啲私隐都冇、啊，嗰啲广告电话咧，成日都接唔完啦、啊，接唔完嘅意思就系话，即系总结都有啊。如果唔系为咗工作需要咧，晨早啊换咗电话号码啦。我想话你换咗电话号码咧，你除非呢个号码唔同外界接触，净系自己屋企人去打嘅啫。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真系都有机会泄露到嘅吓。
1: 系啊，仲有网友就话啦，咁其实点卖嘅大家都知道吓，但系唔敢一针见血咁话，因为大家都有远。即系软肋啊！
0: 软肋，
1: 即系其实就系啱先啊，啱先啊，阿要多啲黎维维去话斋，佢话我都冇小朋友，所以咪咯，就唔教培就唔打俾你咯。但系嗰啲咩牙医诊所嗰啲会打俾你咯。
0: 其实咧，即系我知道啦，要多啲维维维咧，仲系比较后生嘅，做咩咁早有牙科诊所？
1: 诊所
0: 系咯。 即系通常都系，哎呀，你要种牙，因为种牙先可以搵得多嘛。
1: 嗯、
0: 啊，种牙你年纪大都要食好嘢噶嘛。
1: 留灯系嘛？
0: 系啊，嗱，咁啊，再嚟睇睇网友嘅睇法啦吓，咁啊。

0: 有网友就话应该要严格整治呢啲售卖个人信息嘅行为啦，嗱、包括购买个人信息嘅人同埋机构咧。都要罚啦，咁啊只有罚对佢哋怕咧，先至唔够胆随意咁样买卖吓。
1: 嗯，仲有网友就话咧，我个仔先一岁半日，就有人打电话嚟问我要唔要帮小朋友报个编程班。
0: 哇，赢咗起跑线，
1: 真系犀利！
0: 岁半学学编程啊，学 C 语言，学语飞门啊，
1: 好劲啊！
0: 嗱，咁啊有网友亦都话啦，个小朋友咧就初三嘅，每日都有五六个咧，甚至系十个电话啦，高频骚扰吓，有职高嘅，有民办嘅，有技校嘅，甚至咧隔篱城市嘅民办高中咧、都打电话俾佢，
1: 准备中高考肯定系。
0: 系咁啊，有一次冇接咧，咁啊接住落嚟有七个唔同嘅地方嘅电话咧，不间断咁样轮翻拨打
1: 吓。啊，好可怕！好可怕！
0: 我都试过，就系你唔接嘅时候咧，会有更多电话打入嚟俾你嘅，真系咁样。
1: 诶，推荐大家装一个诶，嗰、个叫做国家嘅反诈个 A P P 啊，即系你可以将呢啲诶骚扰电话啊，同埋嗰啲疑似诈骗嘅电话咧，系啊，可以诶报上去噶国家反诈中心嘅 App。
0: 嗯，欢迎大家继续讨论啦吓。
1: 系咯，
0: 时间关系，
1: 我哋今日嘅顺德早晨就到呢度啦。本次新闻主播卡图文婷，责任编辑红梅，编审徐冠浩，节目监审吴日辉，多谢你嘅收听。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北京时间9:01。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7-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95%，吹偏南风两级。云沙全仗，梁晴芳向云沙光影艺术展，即日起到2026年7月26日，会在渔人码头食品厂用桂展览厅展出。今次展览以文产融合、联结无界为主题，通过呈现向云沙制作流程、展示相关摄影作品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现向云沙三蒸九煮十八晒的千年非遗工艺，令观众近距离感受非遗的独特魅力，体会传统技艺和现代艺术碰撞的奇妙火花。感兴趣的朋友不妨留意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6: 新闻日日如是，
7: 观点总有不同。
6: 神不公谈世界。
8: 最近有位病人在视频里面就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说我是你住院的，不是你军训的，早上6点天未光就将人叫起身坐好，将一张被叠好，等着医生来查房。那类似的声音也并非是过来，有位网友表示剖腹产住院一星期，每日早上6点多就被簸箕拖地的声音和扶树交接班吵醒，感觉好像受罪咁。亦有病人家属反映，医生8点之后先至查房，之但系病人6点多就必须起床收拾。嗰日住过院，对一啲流程表示理解，之但系对于一大早簸箕就入嚟大动干戈搞卫生就表示不解，那个时候正好是最好瞓的时候。那当然啦，吐槽归吐槽，医院的安排肯定是有它的道理的，估计也是经过长时间实践积累落嚟的经验，背后都有现实的医疗流程考虑。他有医生坦言，医院的运转逻辑和酒店截然不同，抽血、护理、手术都有严格的时间节点，假若单纯顺住每一位病人的作息调整，整套诊疗链条都会出现大面积延误，整个科室日常运转将彻底失序。医护人员的辛苦和无奈理应获得病人的更加多理解，那只但是也要看到医疗流程需要遵守，就并不代表病人的诉求可以被忽视。用一句医

0: 院唔係酒店就輕飄飄打發。你啲吐槽嘅重點唔係必要嘅醫療操作是否需要配合，而係醫院一多次嘅過度管理。部分醫院追求病區表面整齊劃一，之但係佢係忽視咗誤動病人身體條件嘅差異性，管理缺少人民彈性，先至催生咗住院如同軍訓等抵觸清水。對於病人嚟講，住院嘅目的係向病康復，而充足嘅睡眠係恢復身體嘅基礎之一。病人有病嘅時候本身就身體虛弱，如果凌晨被叫醒等查房，或者被補潔錯醒，精神狀態受到影響，確實不利於病情嘅恢復好轉。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现行规定有没有优化的空间呢？能不能够更加灵活一点呢？医院就不妨多听听病人的感受，对日常的规章制度不断优化调整。其实要适度平衡效率和舒适，就并不需要几咁大刀阔斧的改革，只需要在细节上边多想想，可以考虑实行差异化的左上护理，针对术后高龄失眠病人，可以适当咽喉非紧急采血、清扫时间、补洁拖地、改用静音工具，尽量注意不要错醒病人。要抛弃黑板认识化的管理手段，在统一流程里面增设弹性空间，用分层人性化举措平衡两者，完全可以兼顾诊疗秩序同埋病人休养体验。呢啲细微嘅调整唔会打乱医疗节奏，却能够极大咁样改善病人嘅体验。最好嘅医疗从嚟都唔净系精准高效嘅诊疗，仲有温柔妥帖嘅关怀。医患之间本应该就是并肩作战的伙伴，而不是彼此消耗的对立面。唯有互相包容，彼此理解，多一些换位思考，少一些机械执行，使医疗在保证效率的同时更加有温度，才能够消除隔阂，使医疗更加专业，使人心更加贴近。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转数，轻巧转数。
3: 901交通消息。
4: 早晨，早晨，9:07啊！睇睇依家慢紧嘅路段。海柏路方面咧，桂港立交五马口大桥呢啲位置往广州方向慢紧嘅。另外，桂和路咧，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咪摩啊，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沥呢、這个位置都需要大家俾多少少耐性嘅。望翻顺德方面咧，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勒流方向啊，敬请大家留意，可能咧就需要多少少嘅时间嘅。高速方面咧，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现时系车多嘅。广佛高速方面咧，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慢紧。最后亦都提提大家，为咗配合施工，顺德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咧，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嘅。过往嘅车辆敬请大家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去到9月份。祝你一路平安，我哋稍后再倾。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咯。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

0: 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齐学啦。
1: 好啊，点报名啊？
0: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剩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2: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3: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0: 7月28日，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上线，将就顺德如何促进退役军人创业就业、技能培训、优抚安置，特别是退役军人创业减税及贷款融资扶持等话题，同市民网友交流。
4: 我是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江定东，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5: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6: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早晨，早晨，欢迎嚟到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你好嘛，我系 DJ Color 方慧华。其实今日天气咧，即系朝早嚟讲咧，稍微就好咗少少啊。所以唔知道你会唔会心情随住天气而变化呢？觉得诶 ，OK， 好似多一啲能量咁样啊。咁啊，如果你系一个咧好需要阳光嘅人嚟咧，咁啊日常多啲晒晒太阳啦，对自己嘅状态嚟讲咧都系非常之好嘅。同埋咧就系话好多朋友依家成日都讲自己啦，就系唔晒太阳唔得啦，或者系成日讨论自己嘅状态，就系话脆皮啦咁样啊。咁啊，真系噶，唔知几时开始咧，即系后生仔女咧，都成日用一种类似自嘲嘅口吻嚟称呼自己，就系脆皮人啊！啊，成日挨夜啦，成日坐得耐啦，或者系成日加班啦，觉得个脑实晒啦咁样啊！咁但系咧，嘴上面讲话，哎呀，怕啦怕啦，我唔再挨夜啦，唔再医务啦咁样，但系身体就好诚实咁继续透支。不过脆皮咧，系咪真系得个段子咧？其实唔系啊，真系讲真咧，你会用心，你就会发现啊，真系好多朋友咧，近期都系讨论紧话，哇，即系奶奶又听讲话有啲廿零岁啊、卅零岁啊咁样，可能又惯低啊咁样啊，所以一定要好好咁去保重自己。近期呢即係喺杭州方面啦，一个33岁外卖小哥呢就真係用佢嘅亲身经历回答咗大家呢个问题，就係、要正视自己嘅身体状态啦。外卖小哥呢就一个人在外打拼啦咁样。咁喺自己嘅一个出租屋入面啦，即係一个人呢就其实都几需要朋友，因为点解呢？因为当你发生咩事时候起码有人知，但外卖小哥可能比较内向少少，所以呢一个人呢就发生咗事情呢就惯低咗喺出租屋入面，咁喐都唔喐得一段时间㗎，唔知係自己瞓咗几耐嘅，一日定係两日啊咁样啊。咁虽然部手机就喺自己嘅手边，但係呢好似隔住一条银河咁远。咁然之后晕咗喺个出租屋之后呢就成一日两日都冇人搵咁样。最后发现呢就係、是佢个房东啊，就唔妥喎、呢一两日冇见到佢嘅咁样啊，咁所以呢就房东一警觉呢就救返佢㗎。咁点解会讲到呢个脆皮嘅嘢呢？真係啊，因为依家大家都明啦，保重身体四个字嘅含金量有几重要啊。啱先讲到呢一个嘅快递小哥一个人住啦，跟住呢就日常呢可能都节奏比较快啦咁样啊。咁然之后呢又冇话习惯同屋企人呢报自己嘅状态啦咁样。所以一出事呢就真係几大件事，好彩就好彩在呢佢个房东系一个比较上心嘅人啦。咁亦都系即係帮到佢啦咁样。咁话说呢位嘅快递小哥，佢因咩事呢瞓喺度喐都唔喐一两日呢咁样。哇，真系原来呢就系依家好多人呢即系闻风色变吓，就好驚嘅嗰种呢，就系话一大片嘅血管呢就塞死咗咁样一个情况吓。咁即系等于话自己嘅血管入面呢有一粒粒定时炸弹。咁但系啱先你都听讲外卖小哥都几后生，先啱啱三字开头33岁咋喎，点解会咁样呢？医生就追溯返佢啲生活习惯，发现呢就系、其实都唔复杂嘅。因为点解呢？因为呢佢系有长期高血压啦咁样啊，自己又冇查过嘅。跟住呢知道自己有啲高血脂呢亦都唔理㗎。咁作息方面相对比较颠倒啦，食饭呢可能真系忙工作，其实好多人都忙工作，依家呢就系、迟啲啦，迟啲可能迟一两个钟，日日都迟一两个钟啦。咁成个食饭嘅时间呢其实就可以讲系比较混乱㗎啦。另外呢就是精神比较紧张啦，仲有成日呢都是吞云吐雾啦咁样。咁呢一啲呢全部集齐喺一个人身上呢就是好大嘅一个风险嚟嘅啦。所以呢亦都系提醒大家要好好咁去保重自己，无论系做乜嘢工作啊。咁今日嘅呢一个呢亦都系特别要提醒返一个温馨提示，就系咩呢咁样。当你发现呢自己好似个心离一离喎，好似自己觉得眼前一黑喎，扶一扶喎，或者咩情况喎咁样。咁好多人呢就话依家脆皮到咩程度呢，就系、呢个中风年轻化㗎。咁中风嘅话呢，我哋点样去判断呢咁样。其实有一个口诀大家可以记住，当然啦，记住就唔一定用得着，但希望你唔用得着，但系学多啲嘢啦咁样。咁呢个口诀呢就系、叫做中风120口诀。一呢就系咩呢？就系、对住块镜笑一下，睇下嘴角系咪歪咗，要睇一张面。二呢就系、睇
自己嘅两个膊头啊，平举起身，系咪会有一只手咧不受控制咁往下跌咧？咁样聆系咩咧？聆系聆听啊，讲一句完整嘅说话，系咪讲到咧咧咧气气啊，好似含住嚿石头咁样咧？如果呢三个咧都中晒嘅话咧，嗱真系要小心啦，因为以上咧任何一条有异样嘅话咧，都要即刻揾翻专业人士，何况系三样一齐同样中晒咧咁样，因为点解咧？因为啲血管塞咗啦，特别系脑梗嘅救治咧，系以分钟嚟计算噶吓，每耽误一分钟咧，就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嘅。呢个咧就唔系话吓人，而系一个真实嘅一个事实。所以咧，大家咧都要提个警惕啊！依家成日讲脆皮脆皮，自己系咪真系脆皮咧？咁如果你话你系自己一个人住嘅，一个人在外打拼嘅，有冇话得闲都会同自己嘅朋友啊联络下，报下自己平安啊，或者同屋企人咧咁样，千祈。唔好咧，将自己咧生活成一座孤岛，系啦。咁啊，有时候咧就系可以做一啲指定嘅紧急嘅兜底嘅动作啊。咁啊，第一就系可以打开自己嘅手机通讯录啦，望一望就系、是，如果真系有啲咩头晕身庆嘅时候，边个系我嘅紧急联系人呢？咁样啊，咁啊自己可以去揾一揾。咁啊，或者系可以开启翻咧手机嗰啲紧急求助功能。呢、这个动作咧真系可能都唔使一分钟，但系关键时刻真系帮到你。第二个就系、是、有朋友一个信得过嘅朋友，平时咧得闲嗲两句啊，哪怕系隔一两日啊发下表情包啊，或者系咧就每个礼拜咧都有个指定嘅啊，几时会讲下嘢啊，几时会出去饮下嘢啊咁样。咁如果有一日咧发现对方或者系对方发现你，好似佢都唔喺指定时间出现嘅咁样，起码有个人知道你系有啲异样嘅情况啊嘛。咁第三个就系话咧，如果真系大家啊工作当中嘅或者系日常生活当中嘅，突然间觉得自己嘅身体唔妥当，剧烈头痛。个胸口咧好似系揞住揞住咁，半边嘅身咧就系麻晒，特别系左边嘅背脊啊，左边嘅背脊你觉得诶，点解突然间实晒嘅咁样？趁住自己仲有一个意识嘅时候咧，真系要去谂谂，究竟系唔系会发生一啲紧急嘅情况啊？打拼唔容易，但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咁去保重自己。这个呢个就是首先今日来自知书得食节目的早晨温暖问候。

讲真咧，其实我自己咧不嬲都系比较关心自己嘅一个状态嘅，因为由细开始可能屋企人咧都系诶呢方面都比较紧张吓，钳两声咧就话啊咩事啊咁样，跟住咧就阿妈子咧即刻就会出动啊，就系开始煲啲咩汤啦咁样吓，诶饮嘅汤咧个人咧先至自自然然咁，咁但系咧讲真咧，即系出嚟做嘢之后啦，即系已经唔系同阿妈一齐住嘅时候咧，好多时候你话自己要煲啖汤，好多朋友就滴唔起个心肝咯。可能你一年先煲过一次两次啊，即系煲汤咧，其实是一件相对比较简单嘅事，就在于你自己有冇呢个习惯，同埋咧就系乜嘢咧，就系有冇关心自己嘅呢一份心意。当然啦，煲汤都可以同屋企人一起分享啦。如果同屋企人一起住嘅话，咁讲到健康咧，除咗日常咧我哋要煲汤之外咧，其实生活习惯都几重要下嘅。即系你会唔会咧得闲咧去做个体检啊？即系了解自己嘅情况咧咁样。咁好多朋友可能即刻就反驳话：咩叫得闲就去做个体检啊？依家好得闲咩咁样？我讲嘅得闲咧，唔系话日日去，唔系话个个月去，而系话一年一次，点都有啩嗱。啱先讲到咧，就系嗰位一个人住嘅哥哥仔啦，咁样晕咗都冇人知。好彩有房东咧就话：诶、哎、咩，见佢一两日都冇出现过嘅咁样啊。因为平时佢几忙噶嘛，出出入入噶嘛，咁样即时咧就去睇睇咩事，好彩就救翻佢咁样啊！咁一个人住嘅日子咧，其实即刻可能好多朋友都有画面感，就真系有时同人申请啊，冇人帮忙嘅，都几孤单、几孤独啊！但系点都要撑住噶啦，咁点样撑住咧？以好嘅状态，抑或系一个坏嘅状态撑住咧？咁样。分别都好大下噶。如果你嘅工作强度又比较大啦，作息比较乱啦，无论你系坐办公室咧，亦或系成日都要出去外边跑咧，都要好好咁去关注翻你自己嘅身体状况啊！即系查实咧，好多嘢咧就系病呢件事咧，佢系唔睇你年龄，都唔睇你嘅职业嘅，重点系。睇你有冇将自己嘅身体当回事，你唔好话后生仔女啦，即系讲句唔好听嘅，咩年纪人都应该去保重自己。廿岁有廿岁嘅隐患，四十岁有四十岁嘅风险，六十岁有六十岁嘅担忧。好多朋友一讲到体检啦，可能第一时间咧就系嫌麻烦，第一时间就觉得，我检完又冇嘢，冇病啊，嘥咗啲几百蚊啊咁样啊。甚至咧，有时咧就话啊，成千蚊以上，两千几，唔舍得啊咁样。咁但系咧，讲真，好多嘢如果潜伏喺身体入边咧，即系发作嘅话咧，有时候咧就掹都掹唔翻嘅。所以你及早知道啦吓。即系仲有一句咧，就系叫做咩？病向浅中医，千祈唔好讳疾忌医咁样。咁啊，等于就系话体检咧喺我哋嘅身体入边咧，系装咗一个咧，就系身体报告嘅报警器。佢咧就负责咩咧？就系、好似咧屋企嘅电掣咁样吓，提前咧俾你知道边度漏电啦，边度应该整啦咁样吓。咁呢个咧就系一个好好嘅警示嚟嘅。咁如果你话，我其实可能呢一两年咧都会心思思想做翻个体检嘅，咁啊点办咧？但系我又真系唔舍得用两千几蚊去做个体检，但系我又想全面一啲嘅嗱。咁今日喺我哋嘅直播间咧，你一定要听清楚呢一个全民体检套餐啊，系我哋嘅团队咧精挑细选过嘅，真系精挑细选过。因为我哋咧，但凡介绍俾大家，我哋对佢唔了解嘅话咧，嗰啲嘢咧系唔会喺我哋嘅口中出现噶，你唔会听到嘅。能够讲得到嘅，我起码啦对佢咧系了解咗好长一段时间噶吓。咁啊，今日介绍嘅呢个咧系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就分为男女嘅专项筛查啊，同埋咧就系多一个咧就系已婚女性嘅全面筛查啊，一共咧系可以认为系有三个方向嘅。男性方面咧系43项，女性咧系43项啊，已婚女性系46项嘅全面筛查，原价系2000几蚊，因为你一睇咧。即系你加我哋小助手嘅微信咧，咁我哋就会系发啲资料俾你啦。即系因为呢个体检报告，你自己一定系要睇检边啲、检边啲、检边啲嘅吓。你可以唔话俾人知你自己嘅身体情况，但系你自己一定要知。咁你发现咧上面咁多项目嘅话咧，你是但咧去嗰啲十字宾馆啦吓，原价咧一定系2000几蚊嘅。但系喺我哋嘅直播间话俾大家知吓。
依家我哋嘅专属优惠只需要788蚊，因为呢个项目咧系非常全面同埋实用，针对性亦都好强。我讲啲项目咧，大家就明噶啦吓。因为点解咧？因为平时咧，好多依家嗰啲公司啊、单位咧去体检咧，佢包含嘅项目咧都系嗰啲量下身高啊，系嘛，量下血压啊。你真正咧要到肉嘅、到肺嘅，你自己要真正检到你想检嗰啲咧，加个项目都300-500蚊噶啦。啊，有体检过嘅朋友应该都知道嘅。但今次我哋嘅专属优惠788蚊，可以检到啲乜嘢呢？我举啲例子，大家就知道佢嘅含金量有几高噶啦。嗱，套餐嘅项目咧系实用全面嘅，针对性非常强，包含咧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精准排查肺部结节、肺炎嘅炎症啊，呢啲纵隔病灶啊，筛查精度咧系远超普通胸片嘅。另外搭配全套男女分区彩超、覆盖腹部、颈动脉、乳腺、子宫附件、前列腺等嘅部位，高效筛查血管、脏腑、乳腺同埋生殖系统常见嘅问题。另外针对高发嘅肠胃问题咧，套餐系配备咗碳13呼气试验嘅毛痛筛查幽门螺杆菌预警肠胃病变风险。咁亦都要提醒大家，你无论喺边度做呢一个嘅检查嘅话咧，喺检测之前一个月咧都。

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同埋人体成分检测嘅。咁已婚嘅女性咧，专属系升级埋咩咧？就系妇科白带同埋 TCT 宫颈筛查，有效预防宫颈病变，俾到女性专属嘅健康保障。套餐咧仲包含多重嘅增值服务嘅，包含免费嘅静脉采血啦、中医脉诊啦、中医摸骨调理啦，体检之后咧提供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啦，定制健康调理方案啦。同时还赠送营养早餐三个钟头的免费停车，如果你是不想开车的话，搭地铁都可以直达。体检真的可以说是贴心周到的，而且这份体检还有一个就是可圈可点非常抵赞的环节，就是一对一的专家报告解读。这件事要讲多两句，因为很多人拿到份报告，即是在单位体检，在公司体检，拿到份体检报告自己是不懂看的，跟住又托这个托那个朋友，是吧？你说我想了解一下这个箭头向上超了成百几是什么意思，你又要托个熟人托个朋友去问回那些相熟的医生，好麻烦啊。咁啊，呢一份嘅体检嘅话咧，唔需要大家再咁麻烦，因为喺你一收到份体检报告之后咧，你就对自己嘅状况咧系非常之掌握噶啦。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究竟嗰啲箭头上上落落系咩意思咧？严唔严重咧？要唔要复查咧？有啲咧就系话，其实啲指标咧意味住乜嘢咧？咁样一讲你就明，边啲该重视，边啲唔使惊，你自己就明晒，就唔使话，哎呀，我夜晚又瞓唔着啊，嗰个箭头上上落落啊，咁样啊，仲会出翻一份咧，你照住就可以做嘅健康调理方案俾你啦，就唔系话，哎呀，同你讲饮多啲热水啦，早啲瞓觉啦，咁样呢啲系人都知道，但系针对性你自己嚟讲咧，饮食方面可以点样去调整下咧？呢一份嘅体检报告咧，后续都有呢个服务吓。所以咧，788蚊真系好抵吓，平时咧系要2000几蚊先可以得到呢啲服务嘅，即系788蚊可能系有时候咧，即系阿爸阿妈生日系嘛，想食翻好啲一餐饭嘅饭钱。但系如果你话阿爸阿妈咧系咪缺嗰餐饭咧，其实系唔缺，但系相对嚟讲佢系缺咩咧？可能真系缺咗一次全新嘅年度筛查、年度体检，等你了解佢嘅情况，等佢自己都了解自己嘅情况啊。所以咧，如果想帮屋企人预约嘅，想帮自己预约嘅，都可以加我哋朝朝得食嘅小助理嘅微信噶。记住啦，系1802810609，记住呢个电话吓，1802810609就系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咁啊，啱先我所讲到嘅呢一个年度筛查咧吓，啱男女老少嘅，788蚊嘅呢一个吓，原价咧就系2000几蚊嘅体检套餐咧，就可以加我哋朝仔小助理。你的微信1802810609，备注健康体检，咁就会将啲资料咧发翻俾你睇吓，睇睇自己要检边啲啊，测边啲啊，然后心里有数。同埋咧，好多人咧平时真系喺公司体检唔舍得检嗰啲项目啦，真系可以讲一次性检齐噶啦。好好爱自己啦，先系生活最大嘅底气啊！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哈哈。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8: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9: 正值暑期，好多人都想同家人度过一个独一无二嘅假期。高铁、飞机固然系快捷，但缺少咗自驾随心出行、沿途结伴游玩嘅松弛感。今日同大家倾倾，如果屋企多一台奇瑞纯电皮卡，下日生活会有乜嘢大变化呢？唔少人对皮卡嘅印象依然停留喺工地载货、颠簸耗油嘅工具车。其实如今纯电皮卡已经成为全新潮流了。数据显示，传统燃油皮卡的销量同比大幅跌了四成，新能源皮卡市场的份额持续暴涨。皆因纯电皮卡可以兼顾生活和玩乐，重塑家庭的出行模式。奇瑞纯电皮卡首先是一座移动的五星露营地，以往去露营杂物堆满车厢，遇到落雨更麻烦了。而奇瑞皮卡宽大的后斗是多功能的储物室，可以装车顶帐篷，架设天幕，车辆自带外放电功能，去到郊外湖边，家人可以用电磁炉打边炉，小朋友可以靠车载投影看动画，讲究生活品味的你可以接电用咖啡机。其次，它是好开又过瘾的智能四驱座驾，奇瑞双电机四驱响应灵敏，大楼距爬坡行烂路都毫不费力，而电池放在底盘，重心低，所以过弯行驶十分平稳，长途出行开启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减轻驾驶疲劳。智能语音车机随叫随应，开口就能遥控车窗切换歌单，全家旅途轻松愉快。亦有人担心充电和续航问题，其实奇瑞纯电皮卡续航510公里，大湾区周边往返毫无压力，高速快充10几至20分钟就能补充大半电量，完全冇耽误行程，用车成本更加是极具优势啦。每公里的电费都不足一毫子，整个暑假悭落嚟嗰啲费用都足够你食翻餐劲嘅。日常市区代步安静舒适，宽大嘅货斗仲可以收纳单车、采购嘅物资，实用性拉满。纯电皮卡嘅热销唔只系市场数据嘅变化，更系全新家庭生活方式嘅兴起，承载住大家对自由出行、陪伴家人嘅追求。感兴趣嘅朋友可前往顺德伦教新协力车城内，入完拱门处就可见显眼嘅奇瑞纯电皮卡，找协顺龙门店咨询，或者线上社交平台都可以搜索奇瑞威伦皮卡佛山总代理了解详情。
8: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0: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1: 欢迎光临，
12: 真系多谢晒你啊！
1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2: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14: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15: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6: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17: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8: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9: 问你样嘢啊，你几多年冇主动去体检啦？可能你会话年年公司都有体检啦，年年报告乜事都冇。如果唔系公司福利啊，自己真系唔会去啊。你咁谂就错晒啦。体检出嚟乜事都冇，恭喜你啊，应该开心先啱。证明过去呢段时间你将自己照顾得好好。不过依家呢，日日挨夜加班，唔系条颈咧硬到转唔过嚟，就系、是、夜晚翻嚟点去咧瞓唔着。再望望屋企嘅老人家，食正饭正餸，煮饭咧唔舍得开抽油烟机，个太阳咁猛咧就唔开空调，身上唔舒服又唔话俾你知。更加令人担心嘅系咧，佢哋觉得哎呀唔系好痛，咁就唔使查啦。结果细嘅毛病拖成大嘅问题，令到你措手不及。讲真啦，其实好多毛病啦喺身体入边匿埋，一啲动静都冇嘅。等到你真系觉得唔舒服啦，有时候一查就系两个字，迟啦。所以咧，一年一次嘅健康体检真系唔系花冤枉钱，而系非常必要。佢更加似系帮我哋嘅身体做一次年度大扫除，心入边有底啦，生活先踏实。今日介绍一个我哋精挑细选过嘅，性价比超高嘅全民体检套餐。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顺心伴健康体检套餐，原价2000多元级别价，依家专属优惠咧，只需要788元。套餐是分为男女专项的筛查，男性43项，女性43项，咁已婚女性就有46项的全面筛查，覆盖全身核心脏器，上班族、家庭人群、中老年朋友都好适合的。重点来了，看看有什么检查先。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精准排查胸部结节炎症，筛查精度远超普通胸片，全套的男女分区彩超，查血管、查脏腑、查乳腺、查子宫附件、查前列腺，该查的一项都不会漏。针对高发的肠胃问题，碳13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预警肠胃病变风险。温馨提示大家，做这个检测之前的一个月都不要服用消炎药。另外还有静态心电图加心肌标志物5项，双重守护心脑血管健康，7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实现早筛早防。基础的检查都一应俱全的，血常规、肝脏功能、血脂血糖，加上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还有人体成分检测。已婚的女性还有专属的妇科白带 TCT 宫颈筛查，有效预防宫颈癌变，给到女性实实在在的呵护。不过讲开又讲，体检你最怕是什么呢？最怕就是你拿着一堆报告单，上面的箭头上上落落，指标高高低低，望了半日，哎呀头晕晕，都不知道应该问哪个，更加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最后份报告往柜桶里面一塞，等于就白检了，是吧？但是我哋呢个套餐就与众不同喺呢度啦。体检员唔系冇人理你㗎。每一位体检嘅朋友

0: 都可以享受一对一的专家报告解读，不是随便讲几句就打发你，而是坐下来一行一行跟你讲清楚，嗱，这个指标什么意思，那个数据反映什么问题，你后续要注意什么，怎样去调整，定制一套真正属于你的健康调理方案，飲食怎样吃啊，作息怎样调啊，哪些方面要重点观察啊，咁明明白白话俾你知，攞住个报告就唔使慌，有人同你指条明路，咁样先係真正嘅体检啊嘛。增值服务呢仲有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再送营养早餐同埋三小时嘅免费停车。788元，帮身体做一次全方位嘅年度筛查，花小钱办大事。想预约这个体检的朋友呢，记得加我们的小助理微信 180-2818-0609， 记得加招招得食小助理的微信 180-2818-0609， 备注健康体检呢就可以报名咨询了。同样都可以关注呢珠江商报这个公众号，下拉菜单点击信心精选了解详情啊。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信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送俾你会有谢霆锋讲一千次我爱你，亦都提醒你北京时间9:49。
1: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

0: 字号呢个味正。
1: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2: 继续翻嚟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啊，已经嚟到9:50嘅时间啦。多谢大家一路喺收音机旁边嘅守候，或者用紧佛山家 A P P 听紧我哋嘅节目，亦都多谢大家嘅打卡吓。望望现时边啲朋友喺度打卡先。蓝天啊，风信子啊，往期 Steffi 系嘛，雨后阳光啊，李生等等呢啲朋友都见到晒啦，见到晒大家嘅一个打卡啦，多谢大家先。无论依家系翻紧工咧，或系即系做紧其他事情啦，能够俾个机会我陪喺大家嘅耳仔边边咧，我都觉得非常之荣幸。咁啊，亦都咧就啱先有啲朋友问到就系话，你讲嘅嗰个第一健康体检，究竟加小助理嘅微信嗰、那个微信系乜嘢咁样吓？好，咁我就再讲翻详细少少，大家可以记住佢。咁样啦，我记唔住呢其实唔紧要嘅。你打开佛山家 APP 呢，回听返我哋嘅节目啊，你听到边度呢你就揿暂停，揿到边度就 OK 啦。咁节目呢就係依家直播緊，你可以听直播啦。咁等人呢就9:00到10:00啊，我哋节目。咁10:00完咗节目之后呢，你又可以呢揿返转头听㗎喎。咁揿返呢就係我讲电话号码嘅时候呢，你可以呢就记住前面嗰三个数字，跟住再揿停，跟住又再记，咁样就非常之方便啦。 OK， 咁我呢度呢就再讲一次，讲返慢些少下。係嘅，788元嘅体检套餐係覆盖好全面嘅。平时呢你自己去检嘅话呢係要2000多元咁样嘅一个价值嘅。如果想了解嘅话，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佢嘅微信呢就係18028180609。OK， 嗱，18028180609，基本上咧，你话想揾到我哋节目组主持人啊，你想了解我哋顺德融媒啲活动啊，你想了解我哋朝朝得食嘅情况啊，咁样你都可以问呢一个烧焦小助理吓，佢就系我哋嘅大管家，就系我哋嘅大 boss 吓，冇错啦。咁你问翻佢，一上你哋有咩活动啊，有啲咩笋嘢，有啲咩优惠啊，咁样，包括咧今次第一健康体检。咁亦都係一个呢就係大家年度体检啦，会係非常关注一件事情嚟嘅。咁都可以加小助理嘅微信嘅，就係18028180609。

0: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算我一个，
4: 算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算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登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0: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1: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2: 微信支付收款，
13: 支付宝干了10万元。
14: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5: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情愿。

0: 顺风顺水好生活。
1: OK， 咁啊，嚟到今日节目嘅尾声啦。有朋友问咧，之前咧就系我哋所讲嘅嗰个格林营路吸入式灭蚊器，系啦，平时128蚊嘅，依家我哋嘅听众专属福利咧99蚊嘅格林营路吸入式灭蚊器啊，物理灭蚊嘅，系通过物理风干咧就搞掂啲蚊嘅嗰个灭蚊器啦，喺边度可以落单嘅？咁啊，节目最后亦都提醒大家啦。可以咧喺视频号嗰度搜索顺心派啊，顺咧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派系派对嘅派，顺心派。咁啊，搜索呢一个嘅视频号之后咧，点入去橱窗咧就可以直接落单嘅啦。又或者你可以就系加我哋嘅小助理啦，记得10028180609系我哋阿蕉仔嘅微信嚟嘅。包括我哋嘅活动啦，好多嘢咧，事无巨细咧都可以联络嘅。咁啊，当然希望帮到你啦。今日节目时间够，听日再见。
2: 看你背面，我身体欠自然；看你正面，两手失控在肩。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7-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95%，吹偏南风两级。云沙全仗，良情芳香云沙光影艺术展，即日起到2026年7月26日，会在渔人码头食品厂用桂展览厅展出。今次展览以文产融合、联结无界为主题，通过呈现香云沙制作流程、展示相关摄影作品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现香云沙三蒸九煮十八晒的千年非遗工艺，令观众近距离感受非遗的独特魅力，体会传统技艺和现代艺术碰撞的奇妙火花。感兴趣的朋友不妨留意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5: 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4: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4: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在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4: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4: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4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FM 901，真系得。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6。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头浸防晒伤，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0: 进去转弯吧。
1: 好啊。
0: 爸爸。
2: 哎哎，
1: 爸爸。
2: 好了。
0: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 我知道，是雪人呗。
0: 对。
1: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0: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啊？
1: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0: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啊。
1: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1: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0: 是南极和北极吗？
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4: 天气热，我哋翻工一族最期待嘅系咩啊？就系翻屋企冲个靓凉，瞓上床瞓翻个好觉。但系最近呢段时间咧，要瞓个好觉真系有啲难度啦。有时候真系唔系我哋想挨夜唔瞓，而系咧嗰啲衰蚊啊，搞到我哋瞓唔着。有冇感觉我哋今年呢边嘅蚊咧特别恶噶？嗱，我同大家讲，唔系错觉。昨日咧，我出咗去唔到五分钟，想唞啖气啫嘛。翻嚟只脚就多咗四个蚊烂啦，又红又痕。夜晚咧瞓觉，眼睛眯埋，耳仔即刻就开始上演协奏曲 ，V V 嗡嗡，真系晚晚两三点，俾啲蚊咧嘈到冇觉好瞓。相信好多人都有同感啊。第二日咧，顶住两个黑眼圈去上班，成个人都系飘嘅。嗱，今年大家遇到嘅咧，好多都唔系普通嘅蚊，而系伊蚊，即系我哋所讲嘅花蚊。非常恶嘅，日头出嚟咬人，清晨同傍晚更加系佢嘅活动高峰，攻击性强，飞行灵活，好容易跟住门窗、电梯鼠入你屋企，就算住喺好高嘅地方都避唔到。更加犀利嘅系咧，伊蚊嘅虫卵啦，耐寒能力极强，干燥环境之下可以存活半年甚至系一年嘅。一遇到积水，佢就会批量孵化啦，所以真系避都避唔切啊！斋系靠徒手拍打同埋传统蚊香对付呢一种蛊惑活跃嘅伊蚊咧，有时真系力不从心。尤其是屋企有细路哥嘅，有大肚婆嘅，化学驱蚊产品可能你都会冇咁放心。今日咧就介绍一款伊蚊黑星俾你，格林萤露吸入式灭蚊器。呢款灭蚊器咧精准揸住咗伊蚊嘅觅食习性。蚊咧系靠人体热量、二氧化碳同气味嚟寻找目标，咁佢咧就采用仿人体热感科技，主动模拟人体体温同气息，将啲伊蚊精准咁压过嚟。啲蚊一靠近就会被内置高速风扇强力吸入储蚊盒，通过物理风干搞掂，全程冇化学药剂，冇烟雾，冇异味，屋企嘅老人家、细路仔、大肚婆都可以安心使用。而且佢运行噪音系低过30分贝，比嗰啲蚊嘅 VV 嗡嗡声仲细。夜晚放喺床头，亦都可以安安静静守护睡眠。白天放喺厅、阳台，又可以捉白天活跃嘅花蚊。嗱，呢个咧系 USB 接口供电嘅，插座啊、电脑充电宝都可以用。所以咧，无论你开车又好、旅行又好、翻工啊、露营都可以随身带，边度都可以创造你自己嘅毛蚊空间。佢嘅体积好细，外观简约，放喺屋企又唔阻订，仲可以做一个精致嘅小摆件添。嗱，依家节目帮大家争取到专属福利，原价咧你去某宝某东见到都系百几蚊，128蚊嘅。今日我哋朝朝得食听众限时秒杀价，只要99蚊，一个夏天远离蚊虫叮咬，瞓翻个好觉，99蚊真系好抵啊！库存有限，想要嘅各位咧揸紧啦。在微信号顺心派进入橱窗就可以落单。微信号搜索顺心派，顺是顺利的顺，心是心意的心，派是派对的派。还没有关注朋友，现在搜一搜就可以找到了。入橱窗即刻可以落单。而如果你说想了解我们节目更多资讯，亦都可以加回朝朝得食的小助理的1802180609。希望大家都可以每晚睡个好觉。
3: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4。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8: ，KO。
9: 爸，吃饭了。
10: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9: 妈，
11: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2: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9: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10: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2: 剩下了什么？
9: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10: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吃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正。
3: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3: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3: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7-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5%-95%，吹偏南风2级。云沙全仗，良情芳香云沙光影艺术展，即日起到2026年7月26日，会在渔人码头食品厂用柜展览厅展出。今次展览以文产融合、联结无界为主题，通过呈现香云沙制作流程、展示相关摄影作品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现香云沙三蒸九煮十八晒的千年非遗工艺，令观众近距离感受非遗的独特魅力，体会传统技艺和现代艺术碰撞的奇妙火花。感兴趣的朋友不妨留意一下。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5: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901交通消息。
1: 嚟到10:02，刷新嘅交通情况。咁现时喺105角道三朗路跨线桥往中山方向有施工，行车比较缓慢，请你留意。咁另外喺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沙涌至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布慢，请你留意啦。咁另外咧，提醒各位喺南二环高速嘅勒流服务区全封闭施工，咁期间咧服务区暂停加油、充电等所有服务，请提前绕行。咁需要休息同加油嘅车辆咧，请前往下一个服务区或者就近收费站出口驶离。咁啊，工期约到9月份，请大家留意。再次提醒各位朋友，现时105角道三朗路跨线桥往中山方向有施工，行车比较缓慢。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2: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3: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2: 哎，小意思小意思。
3: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2: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4: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5: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6: 10月28号，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上线，将就顺德如何促进退役军人创业就业、技能培训、优抚安置，特别是退役军人创业减税及贷款融资扶持等话题，同市民网友交流。
7: 我是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江定东，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8: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9: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15。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K.O.
6: 他们跟我们一样，有梦 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1-800-30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暑假游杏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苑，字字高兴，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菜式皆有典故。7月26日晚，顺德杨梅好味到阵，喺杏坛邓教沙等住你。报名请关注寻味顺德公众号推文。
3: 901交通消息。
4: 早晨嚟到11:30啦，睇最新嘅交通消息。咁现时缓慢路段，请你留意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兴业路方向行车缓慢。佛山大道嘅佛山大桥往兰石方向同样布慢啊。咁另外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比冲至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都系行车比较缓慢。咁为配合龙峰路口跨线。

0: 九月份。另外提提你，因为升级改造需要广州北环高速的沙贝服务区和广达服务区以及广清加油站已经暂停对外服务，司机朋友在就近前往沙涌、黄村、顺景等站点补给，出行前请提前做好规划路线，刚期到今年的八月底，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加冠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6: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7: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才扔啊。
8: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46。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啊！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六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掂。
4: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5: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4: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4: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4: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4: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6: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3: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8: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之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钟思敏、关楚耀、Miss 唐乐队亲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快啲去大麦网购票啦！
2: 暑假有幸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苑，自治高盛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菜式皆有典故。7月26号晚，顺德融媒好味到阵，喺杏坛邓教沙等住你。报名请关注寻味顺德公众号推文。
3: 以平民化嘅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嘅城市变迁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4: 讲到疍家人同广州人嘅渊源呢？在史籍当中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在晋书里头讲，广州南岸舟船6000多里，不奔蜀者乃50000余户。所谓这个不奔蜀者呢，指的是以捕鱼为生的人。而屈大均的广东新语里面就讲到，那些疍家人是有着断发纹身的习俗的，更加使人联想到南越人了。

因此两者的关系就呼之欲出。对广州疍家有着深入研究的近代学者伍瑞麟，在他的调查报告里面对这个水上王国就描述得非常之细致。他形容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世界。疍家人的船和陆上面住的人的屋都是一样的，都是排列成行。而所经营的职业呢，亦都同陆上人一样，应有尽有。总而言之，伍瑞麟呢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他说疍家人就自成一个世界，别有一番天地。不过历朝历代啊，都将疍家人视为贱民，而坊间一直都有所谓下九流的讲法，即是一休、二昌、三灶、四卒、五批、六徐、七老、八旦、九替。咁讲白啲咧，一休嘅意思就系弃子，咁跟住落嚟就系娼妓、差役、走卒、瘦脚趾甲嘅，帮人松骨揼背脊嘅，做丫鬟、做洗马，咁包埋门房。咁排到第八嘅咧就系疍家，咁第九咧就系嗰啲剃头佬咯。当时陆上嗰啲人就好睇唔起嗰啲疍家人嘅，甚至乎挖苦佢哋咩疍家赖啊、水流柴啊咁，而且就唔可以同陆上啲人通婚添，唔准读书，唔准考取功名，甚至唔可以着鞋着劇上岸。咁当时佢哋喺珠江就摇住只艇，卖艇仔粥嘅有，卖河鲜、卖生果、卖饼食、卖花嘅亦都有，而更加多嘅呢就是开妓艇，就埋唱埋身嘅，又或者摆渡过江嘅，终日喺啲水树啊荡嚟荡去，起势咁兜客。到咗雍正七年嘅时候，皇帝胤禛就下道圣旨，准许啲疍家人上岸噃，并且咧准许佢哋喺靠近水边嗰啲村庄处居住，叫佢哋开垦荒地，播种力田啊，即系做田工。嗱，呢个可以讲系破天荒嘅第一次。既然皇帝恩准咗呗，所以啊，有能力嗰啲疍家人就纷纷弃船登岸。上咗岸之后，就好快脆同陆上人就混埋一齐。之但系出于自卑嗰种心理啊，因此就将一切同佢哋身世有关嗰啲印记，尽可能就抹得一干二净，甚至乎咧就不惜改名换姓，依附陆上边嗰啲大族。唉，咁因为疍家嘅身份，留俾佢哋嘅记忆咧，实在太过凄凉啦。话时话噃，大部分嗰啲疍家人啊，喺陆上边系冇田冇地嘅，咁亦都缺乏其他嘅谋生技能，因此就往往离唔开嗰只船艇。咁始终咧就只能够聚集喺珠江两岸同埋增埠嘅河边，喺城西嘅一樽、黄沙、如意坊同埋城东嘅大沙头、二沙头、猎德、冼村，以及河南芳村嘅河涌岸边，靠搭一啲棚嚟栖身，咁生活咧真系好艰难嘅。如果系有啲手艺嘅咧，咁佢哋都会走去做斗木佬啦、泥水佬啦咁。如果真系冇乜手艺嘅，唉，咁啊亦都只能够啊靠个膊头去揾食，喺码头啊做咕哩。担担抬抬，呢日就抬盐，第二日就担虾鱼。而女人又点呢？咪女人啊，只能够去罩艇啦、削竹啦、织嘢啦、帮人补衫啦，或者讲晒啲咸鱼为业。咁如果连呢啲嘢都唔识做，嗰啲后生女子啊，咁大多数啊都会沦为私娼或者讲系公娼。不过呢，喺清代嘅时候系禁止淫业噶噃。但系由于从业嘅人数太过多啦，净系广州一地啊，就有七八万嘅娼妓，所以一时间系禁都禁唔到。于是官府就索性就以税代罚，咪向啲娼妓抽取花绢，而纳税啲妓女就叫做公娼啦。道光年间，谷埠就汇聚咗无数嘅脂粉寮噃，咁亦就话嗰啲咁嘅娱乐艇，如果低级啲嘅叫法就叫做推拿艇。酒饭艇，嗱呢啲咁嘅娱乐艇啊，佢系有标识噶噃。点样标识法呢？喺个乌篷船头嗰处就挂咗一盏好细嘅灯。

仔，咁只船就喺江面度烫下烫下，而挂住嘅嗰支灯仔啊，亦都喺只船嗰度啊，揈下揈下。嗰啲着住大襟衫嘅艇妹啊，一边摇住脑就一边咁喺树唱。嗱，嗰啲艇妹唱咸水歌咧，我又唔识唱。咁歌词咧就系咁嘅：买花咧，买花咧，买到桥头一朵花。嗱，咁嗰啲艇妹就唱住呢啲咁嘅咸水歌，就喺树兜揽顾客。咪用而家嘅说话嚟讲，就叫做招嫖啊！嗰啲穷鬼男人啊，趁住夜色就躝上只艇树，一壶就比嗰啲水鬼料仲要淡嘅酒，一碟南乳花生，同嗰啲艇妹就打情骂俏一番，跟住就听翻两段叹五更，咪再讲埋啲胡编乱造嘅咸湿故事，咁一晚就咁打发咗。嗱，而家我哋成日讲话咩茶局啊、饭局啊、酒局啊咁样，嗱当时啊，啲广州人啊将艇妹同埋嗰啲嫖客嘅局就叫做琴渠局啊，你未听过咧？不过咁噃，当时嗰啲娱乐艇啊，亦都有分级数噶噃。高级嗰啲娱乐艇咧，就叫做紫洞花艇。啊，呢只紫洞花艇啊，架势堂啦，净系睇佢嘅装潢都不可一世。嗱，错彩柳金，灯彩辉煌，咪极尽芬华美丽。嗱，当时有一个人叫做张心泰，张心泰咧就出身于官宦家庭，一个公子哥儿嚟嘅。平时都几鍾意写下嘢，咁佢喺月游小志嘅呢本书里面係点样描述嗰啲紫洞花艇嘅呢？係咁㗎喎。艇就有两层，咁又叫做横楼啊。下面嗰层个窗呢係双玻璃嘅。船舱里面嘅陈设喺啲灯阳镜。咁入黑之后就挂灯。远远望过去就好似万点明星就照喺江面上面咁。上去帮衬嗰啲公子哥儿啊，一个二个就选色征歌，睇下边个生得靓，边个唱歌就唱得好听，啱自己心水啦，就将佢召埋嚟。咁按佢嘅说话嚟讲，就系、是、不似身到广寒，无福之有人间事啊。嗱，喺中国嘅传统咧吓，亦都唔系话特别歧视啲妓女噶，嗰啲士大夫甚至认为。身边跟住个妓女呢系一件好威水嘅事，好有面嘅。而且懂得琴棋书画嗰啲妓女啊，就尤其受到追捧。嗱，你睇下喺啲小说啊、戏曲里头，往往就成为可歌可泣嘅主角。呢嗱，明末广州呢有一个叫做张娇嘅妓女，哇！呢、這个妓女呢同陈子壮、黎瑞球以及陈子升等啲咁嘅诗人呢打到火热，经常喺佢嘅文旗酒会里头侍奉不演，互相唱和。咁佢死咗之后啊，就葬喺白云山嘅梅花坳嗰树。咦，喺佢出殡嗰日啊，超过成百个文人苏客就帮佢扶灵，每人就献上一束花，而呢啲花呢足足就将佢个墓就围咗一圈。唔单止咁噃，而且仲赋诗一首就以寄哀思嘅。嗱，张娇墓呢就称作为百花冢嘅，系后世文人凭吊一个景点。之但系紫洞花艇呢就似乎冇留低咩高人日事嘅足迹，咁亦都冇出过张娇咁样嘅名妓，充其量啊只系一啲花花公子使钱嘅地方。对于粤菜啊同埋粤乐嘅提升。或者都仲有啲贡献嘅，咁至于其他嘢我就唔去讨论佢啦。嗱喺嗰阵时呢，一年当中有一个日子，呢、這个日子系陆上人家同埋水上人家共欢嘅日子嚟嘅。咁呢个系咩日子呢？我相信大家肯定估唔到。生菜会啊，唔系。咁又系咩呢？嗱，呢个就系端午节嘅龙舟竞渡啊，亦就系爬龙船啦。端午节呢又叫做端阳节，又有啲地方就叫做仲午节、龙舟节、龙日节、正阳节、天中节等等等等。到咗端午嘅呢一日，嗰啲人啊，一个二个都将啲艾啊、果藤啊、菖蒲啊，用螭黄、艾绒、苍术、
将几样嘢就用条绳扎实，烧着佢之后攞嚟屈

0: 哇，嗰啲嘢一点着之后烟嘣嘣噶嘛，咁啲人就话呢啲咁嘅烟啊可以驱除瘟疫噶。咁旧阵时咧，端午节呢个习俗啊好多讲究嘅，有打嗰个午时水去包粽嘅，爬龙船啊更加不在话下啦，就爬足几日，总之就爬到啲人攰为止。嗱，珠江三角洲呢各个地方都有端午爬龙船嘅活动噶噃。喺广州嗰边尤其以车陂、猎德、石牌、养基、塘下、官州、半塘各条村最为之热闹。以前有一句古语啊，佢话四月八龙船随海滑，咩意思啊？咁呢句说话系讲每年嘅四月初八咧就起龙船，啲人话呢个就叫做龙出水啦咁。嗱，以前嗰啲龙船咧都系用一啲靓木嚟整嘅，譬如讲昆田啦咁，船就好长。咁如果你话风吹日晒，又或者咧就咁掉个水柱咧，就肯定会裂啊烂啊咁啦。因此啊，每年爬完龙船之后，嗰啲龙船啊就会喺河边藏喺啲烂板泥里头，咁啊第二年要用啦，咁先至将佢挖翻起身。嗱，呢个就叫做起龙船啦。咁就龙船挖咗起身之后呢，每一条村啊都会搞一个拜祭仪式。咁萧校长呢样嘢肯定系少不了噶啦。咁烧完炮仗之后，将挖出嚟嗰只龙船啊洗翻干净佢，不干净啲水，然后就将佢搬翻上岸，用一啲船灰执一执漏，咁再游翻层一啲桐油啊，跟住就摆咗喺岸边输晒。咁我正话讲过啦，以前嗰啲龙船呢都系用一啲昆田木嚟做嘅。当然，如果你话冇昆田嘅，用樟木都得。咁即所以用昆田木嚟做龙船呢，就考虑到啲昆田木啊结构比较均匀，材质就比较硬重。只不过呢种嘅船呢就唔适合比赛用嘅，因此一般呢都系攞嚟做游船。但系咁噃，昆田木呢就比较硬，比较耐腐蚀，冇咁容易生虫。就算放啲烂泥扮嗰树，亦都唔会沤烂嘅。而且啱啱相反，放啲烂泥扮嗰树啊，越沤佢就越硬正噶噃。乜到咗四月廿五嘅前后嗰阵时咧，啲人就会拣个好日子，乜搞个咩咧？搞个推水采青。所以推水咧又叫进水，即系采青啦。嗱，采青唔系话狮子至有噃，龙船一样有噶噃。采青嘅呢一日啊！嗰条村啊，插满晒旗，备好晒啲仪仗，咪用啲烧猪啦、元宝啦、香花灯烛去拜祭北帝，咪讲俾神灵听嗱，准备要爬龙船啦，咁咪祈求保佑咗龙船嘅活动咧，一切顺利平安。搞掂呢啲嘢之后，将个龙头同埋龙尾咧就装上只船身树，重新上个彩，点个睛。所谓画龙点睛咧，讲嘅就系呢下嘢啦。咁嗰啲妖手呢就举住罗伞敲住铜锣，将嗰啲和青就分别放喺龙头同埋龙尾嗰树。大家应该见过龙船㗎呢，咁有冇留意到啊，喺龙船嘅中间有个神龛㗎呢？咩神龛呢？即係好似将嗰啲祖宗十八代嗰啲咁嘅一啲木格一个盒咁嗰啲嘢呢。喺龙船上面呢个神龛呢，佢係专门供奉神灵嘅。咁等隻神龙就食饱啲，精神焕发，保佑今年乜事都顺，样样都生生猛猛，五谷丰登，爬龙活动呢就一切平安咁。讲到爬龙船，我相信好多人都见过。不过爬龙船呢有好多避忌嘅嘢嘅，尤其对于女人。咁今日嘅时间差唔多，我听日再讲啦。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30。
1: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0: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在顺德体育中心开打。赛事名谢：文信老铺、加藤机器人、东鹏饮料、野鲜鱼生、顺控肉业、有豪气、大笑饭堂、同城宏海、广发银行、农行、顺德分行。
2: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融汇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

0: 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2: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3: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4: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5: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3: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7: 各位街坊，防前屋后方转地，系连接成条街巷嘅精气神。
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0: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9: 门前净，街巷清，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吃喝玩乐，家世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1: 炎炎夏日，一上车第一件事肯定是开空调。如果你开新能源车，更加要养成习惯，提早遥控开空调。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燃油车和电动车的空调呢，似乎用起身的感觉有点不一样。有些车友说电车的空调凉得快，有些车友说燃油车的空调更动人。两者空调到底差别在哪里呢？今天就来拆解一下其中区别。燃油车和电车的空调制冷的底层原理是一样的，都是依靠压缩机带动制冷剂循环蒸发吸热降温的。它核心差别在于压缩机的动力由哪里供给。燃油车的压缩机依靠发动机的皮带带动，当你按低 A-C 键，离合器按接之后，压缩机就会启动了。开启空调就会占发动机的 5% 至 15% 的动力，那些排量小的车仔感受尤为突出。夏天开空调之后，你就会感觉加速乏力，就是因为压缩机和车轮争动力所致。新能源车就没有发动机，空调压缩机由动力电池独立供电，和驱动车辆的主电池互不相干，开空调就不会再削弱车辆动力。同时电驱压缩机的转速可调，不受车速的影响，制冷输出就稳定，提前远程开启空调亦都不会损耗行驶动力。综合制冷表现，新能源车日常使用的优势很突出，但两种车空调的真正最大分水岭不在制冷，而在制热。因此给个实用用车建议，开燃油车竞速比赛是不可以开空调的，所以想减肥的朋友不妨去专业车道体验一下。而如果你驾驶电动车是经常要前往那些高寒地区的，那优先选择搭载热泵电池的车型。相比 PTC 的电加热模式，冬季制冷就可以大幅节约电能。简单总结，制冷原理大同小异，动力来源决定驾驶感受。燃油车开空调就会耗损动力，电动车制冷稳定，不影响加速，但是会损耗电量。制热环节才是两者的核心区别，要根据自身的出行场景选择车型，调整用车习惯，这才能够兼顾舒适和用车效率。
10: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雨势比较大，气温32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到65%，吹偏南风两级。大梁消防体验馆开放的时间有所调整，更改为周一至周五工作日开放。大梁消防体验馆是集教育、体验、宣传于一体的新型消防科普教育基地，不单只适合学生了解消防知识，大人都可以在体验馆里面见识到前沿的灭火材料的神奇性能，在模拟的场景当中体验逼真的应急逃生，以及是学习最前沿的消防技术。每一日还会有4场的消防教官讲解活动，感兴趣的朋友记得要提前预约才可以参观。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5: 新闻日日如是，
6: 观点总有不同。
5: 神不公谈世界。
7: 最近有位病人在视频里面就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说我是你住院的，不是你军训的，早上6点天未光就将人叫起身坐好，将一张被叠好，等着医生来查房。那类似的声音也并非是过来，有位网友表示剖腹产住院一星期，每日早上6点多就被簸箕拖地的声音同埋扶树交接班吵醒，感觉好似受罪咁。亦有病人家属反映，医生8点之后先至查房，之但系病人6点多就必须起床收拾。个日住过院，对一啲流程表示理解，之但系对于一大早簸箕就入嚟大动干戈搞卫生就表示不解，那个时候正好是最好瞓的时候。当然吐槽归吐槽，医院的安排肯定是有它的道理的，估计也是经过长时间实践积累落嚟的经验，背后都有现实的医疗流程考虑。他有医生坦言，医院的运转逻辑和酒店截然不同，抽血、护理、手术都有严格的时间节点，假若单纯顺着每一位病人的作息调整，整套诊疗链条都会出现大面积延误，整个科室日常运转将彻底失序。医护人员的辛苦和无奈理应获得病人的更加多理解，那之但是也要看到医疗流程需要遵守，就并不代表病人的诉求可以被忽视。用一句医院不是酒店就轻飘飘打发。你的吐槽的重点不是必要的医疗操作是否需要配合，而是医院一多次的过度管理。部分医院追求病区表面整齐划一，之但是他是忽视了误动病人身体条件的差异性，管理缺少人民弹性，才催生了住院如同军训等抵触清水。对于病人来说，住院的目的是向病康复，而充足的睡眠是恢复身体的基础之一。病人有病的时候本身就身体虚弱，如果凌晨被叫醒等查房，或者被簸箕吵醒，精神状态受到影响，确实不利于病情的恢复好转。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现行规定有没有优化的空间呢？能不能够更加灵活一点呢？医院就不妨多听听病人的感受，对日常的规章制度不断优化调整。其实要适度平衡效率和舒适，就并不需要几咁大刀阔斧的改革，只需要在细节上边多想想，可以考虑实行差异化的左上护理， 針對術後過靈失眠病人，可以適當咽喉非緊急採血，清掃時間簸箕拖地，改用靜音工具，盡量注意唔好錯醒病人，要拋棄黑板認識化的管理手段，在同一流程裏面增設彈性空間，用分層人性化舉措平衡兩者，完全可以兼顧診療疊序和病人休養體驗，這些細微的調整不會打亂醫療節奏，卻能夠極大地改善病人的體驗。最好的醫療從來都不只是精準高效的診療，還有溫柔妥帖的關懷，醫患之間本應該就是並肩作戰的夥伴，而不是彼此消耗的對立面，唯有互相包容彼此理解，多一些換位思考，少一些機械執行，使醫療在保證效率的同時更加有溫度，才能夠消除隔閡，使醫療更加專業，使人心更加貼近。
8: 順德公談世界，
7: 講完轉數，輕巧轉數。
9: 登革熱人稱斷骨熱，主要通過伊蚊叮咬傳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熱疫苗，所以預防登革熱在於防蚊滅蚊。伊蚊中野積水入面產卵，要定期清理室內外環境啊！
10: 花盆托盤搞掂，
11: 排水口渠道搞掂，
12: 垃圾雜物搞掂，
9: 登革熱可防可控，關鍵就是清積水，
13: 人人齊動手，水蚊冇路走。
1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5: 好啊。
14: 爸爸。
16: 哎哎。
1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6: 哎，好了好了。
1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5: 我知道，是雪人呗。
14: 嗯，对。
1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6: 哈哈。
1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6: 啊
1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6: 啊
1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4: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1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8: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9: 7月28号，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上线，将就顺德如何促进退役军人创业就业、技能培训、优抚安置，特别是退役军人创业减税及贷款融资扶持等话题，同市民网友交流。
20: 我是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江俊东，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2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22: 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你啊。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1: 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3: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4: 最近你有没有发现啊？身边呢那些特别识过日子的朋友，屋企都开始静鸡鸡整起了浸酒墙啊，就是一排排玻璃罐整整齐齐，入面浸住各种颜色的水果，阳光一照过嚟，哇，唔单止养生，仲特别出片添噃，随便影张发朋友圈呢，点赞都好几排噶。嗱，好好爱自己呢句说话，从来都唔系一句空口说话。与其等到你攰咗先去放松，不如趁依家得闲呢就帮自己浸翻一壶可以养生。

0: 见嘅系做法好简单，材料就三样啫嘛。百香果你可以买五斤，冰糖整半麻老字号，红荔牌浸泡酒六斤到十斤，顺量酿造，入口柔和，攞嚟浸果酒咧就最适合不过啦。跟住我哋就可以开始浸啦。第一步咧，先将百香果切开，用干净冇水嘅壳，将果肉同埋入边啲核咧一齐挖出嚟，放入冇油冇水嘅玻璃罐入边。咁喺玻璃罐用之前咧，亦都可以用酒先晾晾佢嘅。成个过程记得唔好掂到水。第二步就是放入冰糖，再倒入红荔浸泡酒，酒咧要完全冚过啲百香果，冚紧个盖摇匀佢，跟住就可以放喺通风阴凉避光嘅地方，等一到三个月啦。浸得越耐咧，佢颜色就越金黄，越透亮，香气就越浓郁。冰镇下再饮，哇，口感真系超正啊！出去嘅话，一杯特调都要58-68，喺屋企你鍾意饮几多就有几多。金黄嘅酒液裹住百香果嘅香气，影相又好睇，饮落咧又舒服。呢、这个咧就属于各位小姐姐嘅高颜值养生小确幸啦。趁住依家百香果正当季，果香浓，价格实惠，嗱嗱声自己动手浸翻一罐啦。用埋中华老字号红荔牌浸泡酒浸一罐，只属于你嘅夏日仪式感。好好爱自己，由呢一杯果酒开始。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听九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好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正。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4: 正值暑期，好多人都想同家人度过一个独一无二的假期。高铁、飞机固然是快捷，但缺少了自驾随心出行、沿途结伴游玩的松弛感。今日同大家倾倾，如果屋企多一台奇瑞纯电皮卡，下日生活会有乜嘢大变化呢？唔少人对皮卡嘅印象依然停留喺工地载货、颠簸耗油嘅工具车。其实如今纯电皮卡已经成为全新潮流啦。数据显示，传统燃油皮卡嘅销量咧同比大幅跌咗40%，新能源皮卡市场嘅份额咧持续暴涨。皆因纯电皮卡可以兼顾生活同埋玩乐，重塑家庭的出行模式。奇瑞纯电皮卡首先是一座移动的五星露营地，以往去露营杂物堆满车厢，遇到落雨更麻烦了。而奇瑞皮卡宽大的后斗是多功能的储物室，可以装车顶帐篷，架设天幕，车辆自带外放电功能，去到郊外湖边，家人可以用电磁炉打边炉，小朋友可以靠车载投影看动画，讲究生活品味的你可以接电用咖啡机。其次，它是好开又过瘾的智能四驱座驾，奇瑞双电机四驱响应灵敏，大楼距爬坡行烂路都毫不费力，而电池放在底盘，重心低，所以过弯行驶十分平稳，长途出行开启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减轻驾驶疲劳。智能语音车机随叫随应，开口就能遥控车窗，切换歌单，全家旅途轻松愉快。亦有人担心充电和续航问题，其实奇瑞纯电皮卡续航510公里，大湾区周边往返毫无压力，高速快充10几至20分钟就能补充大半电量，完全冇耽误行程，用车成本更加是极具优势啦。每公里的电费都不足一毫子，整个暑假悭落嚟嗰啲费用啊，都足够你食翻餐劲嘅。日常市区代步安静舒适，宽大嘅货斗仲可以收纳单车、采购嘅物资，实用性拉满。纯电皮卡嘅热销唔只系市场数据嘅变化，更系全新家庭生活方式嘅兴起，承载住大家对自由出行、陪伴家人嘅追求。感兴趣嘅朋友可前往顺德伦教新协力车城内，入完拱门处就可见显眼嘅奇瑞纯电皮卡。找协顺龙门店咨询啦，或者线上社交平台都可以搜索奇瑞威伦皮卡佛山总代理了解详情。
3: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4: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3: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4: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3: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4: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5: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6: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7: 一二三四。
8: 一二三四
7: ，那个念四，
8: 四。
6: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9: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10: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9: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10: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6: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唉，放暑假真係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淨係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喎，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㗎？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融汇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汇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暑假正出4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3、2、1，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8: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9: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0: 逃生通道。

0: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筋，系医务警报啊！
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周中时间嚟到今日嘅依家有嘢讲下，咁喺开始我哋节目话题之前咧，其实都有一啲笋嘢希望同大家分享嘅。
2: 咁啊，唔知大家报咗咧，我哋嘅呢个岐黄新火泉岭南药香寻顺德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体验活动未咧吓？嗱，咁啊呢个活动咧就唔系话走马观花啦，亦都唔系简单嘅行下嗰啲展馆啊玩下咁样嘅，而系有唔少嘅一啲亮点啦，系可以一站式咁样体验到嘅。嗱，包括咧就系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管啦，行入咧做中药水晶宫啊，咪亦都会化身咧一日嘅小郎中，沉浸式咁样去触摸咧千年嘅中医药文脉，亦都会登上咧药王山去体验神农采百草嘅，咁啊会参与啦南药寻宝挑战吓，咁啊超沉浸式嘅一个实景探索嚟噶。
1: 嗯，冇错啦。除此之外咧，亦都会走入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啦，对话中医专家，识下乜嘢系陈皮，乜嘢系广藿香等等嘅一啲岭南道地药材，亦都可以近距离咁样系睇下啦，智能中药调配机器人系点样运作噶？感受一下喺科技加持之下嘅中医药产业发展吓。
2: 咁当然咧叫得呢一个嘅中医药小记者体验活动啦，就唔单止只有中医药嘅体验活动噶，咁亦都有小记者嘅体验活动啊，会系有资深嘅记者啦，手把手咁啊教各位小朋友咧系手机摄影啦，咁同埋咧新闻写作噶，优秀嘅稿件咧仲有机会咧登上珠江商报添噶，咁同埋亦都会入到去咧专业嘅演播厅啊，体验一下咧，做一个嘅小主播嘅感觉系点样嘅吓？会将呢个嘅播报视频咧，亦都会系有机会咧上线呢个顺德融媒嘅官方账号添啊吓。
1: 冇错啦。嗱，除此之外咧，亦都有 D I Y 养生香囊啦，中医药徽章，仲有自制特色嘅中医食疗奶茶等等嘅一啲手作，可以沉浸式咁样感受传统药膳嘅魅力吓。咁啊，家长都唔需要话担心小朋友嘅接送问题嘅，因为全程都系大巴接送嘅，包含每一日嘅午餐啦，统一购买意外险，专业导师会随行嘅，面向顺德7到15岁嘅中小学生，每一日就喺顺德融媒集中出发，临名额有限嘅咋。如果想报名嘅话咧，可以打呢个电话或者添加呢个电话嘅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或者吓关注顺德医生呢个微信公众号，医生嘅医，声音嘅声，后台咧进行留言报名，一齐啦，寻访岭南药香，传承岐黄文化。
3: 科学说话，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讲。
1: 好啦，咁啊，开始我哋今日嘅依家有嘢讲话题啦。其实我哋经常同大家讲健康啦，除咗话呢个健康要通过不断嘅一啲知识积累啦，指引自己嘅意识系可以系需要系提高起身之外啦，我哋嘅行动都系好紧要嘅。包括我哋平时会同大家讲，就系需要喺日常嘅飲食啊，或者系运动啊、作息啊呢啲养成良好嘅习惯啦，同埋都建议大家每一年定期体检 ，check 下自己腹肌。边度咧系需要加强一下嘅，边度咧需要系啦补补佢嘅咁样。咁但系咧喺 check 我哋腹肌之前，亦即系体检之前，其实有一啲嘅动作或者系有一啲嘅行为，我哋系唔可以做嘅噃。
2: 例如咧就系唔可以唔去体检，唔可以有一个唔想去体检嘅思想嘅吓。
1: 系
2: 啊，呢样嘢首先就唔可以做先嘅。
1: 嗯，
2: 因
1: 为对
2: 于好多嘅嗰啲后生仔女嚟讲啦吓，咁去医院体检咧，即系平时都知道自己嘅嗰个习惯唔系咁好噶啦。嗱，包括咧就系长辈暗沉啦吓，咁啊仲有咧就系如果即系有听过我哋节目嘅话咧，都会自己检视一下嘅，都知道嗰个习惯系唔系咁好嘅。
1: 系，
2: 所以咧每次去体检啦，无论系单位安排又好啦，即系公司安排又好啦，或者系你自己基于某一啲嘅原因啦，而去做个体检啦，或者同啲姊妹一齐体检啦，同啲兄弟一齐体检啦，咁样啊，无论咩原因都好啦吓，都会系一个重大嘅祈福现场嘅。
1: 系啊，
2: 点样祈福咧？
1: 希望冇事啦。
2: 系啦，冇错。

0: 一边就喺度祈祷啦，即系出咗嚟嘅报告单咧，各项指数都唔好有上上落落啲箭嘴啦，唔好有红色啦咁样。嗱，一边又期望啦，体检嘅时候咧，尽量少啲系会令人尴尬嘅一啲项目啦，例如要除裤嗰啲，有好多嘅朋友仔咧，都仲会系觉得好尴尬嘅。
1: 嗯，
0: 嗱，虽然话咧，即系内心咧多少会有啲忐忑不安吓，咁啊，但系体检咧。似乎都是非做不可的，即是无论是公司的一个福利又好啦，或者是即自身的一个需求都好啦，即都想知道自己的身体是怎样的。特别是身边的同事或者朋友啊讲起话，哎呀体检的时候呢点啊咁样。咁即自己都会在度担心，哎我自己的身体是不是有一些嘅即要注意的地方呢咁样。咁而去医院体检呢，除了要做好呢个心理建设之外呢，其实都有好多必须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嘅，今日我哋会具体讲讲吓。
1: 冇错，卡图啱啱讲到话咧，如果真系约埋啲兄弟姐妹啊、闺蜜啊、好兄弟咁样一起去体检，咁我就会觉得好搞笑嘅。如果倘若呢一个群体佢哋平时嘅生活习惯都系麻麻地噶啦，咁好可能咧出嚟嗰啲指数咧上上落落嗰啲都差唔多嘅。一翻开嗰份体检报告嘅时候咧，就好似期末系啦，期末嗰个成绩单咁样。喂，我呢题错咗，啊你又系啊，我又系、啊，你副允肥得啲啊，我又系咁、啊、样，就会比较搞笑啲啦吓。咁当然啦，喺 check 我哋副计之前咧，要做好一系列嘅心理建设之外咧，亦都系要做好一系列嘅准备事项嘅，包括我哋着衣服都有讲究噶。
0: 系、
1: 嗯、
0: 啊，
1: 吓体检咧，一般都会有心电图检查啦。咁当然心电图检查佢系可以对冠心病啊、心律失常啊、肺心病啊等等系进行一系列嘅筛查嘅。好啦，咁做呢个检测嘅时候咧。是连住电极的那个夹的，那那个夹会轻轻地夹住你的四肢、
0: uh-huh.
1: 然后胸部也是需要被那些吸球是固定好位置的、
0: uh-huh.
1: 这个就意味着你要露出你的胸部、手腕和脚画的，如果穿一些相对比较繁琐的服饰，就譬如说工人裤，
0: 是很多
1: 工人裤
0: 呢样系的确尴尬嘅，
1: 睇就系一件套嘅啫，实质除都系一件套嘅，即系一除你就除晒噶啦。又或者系连衣裙啊，连裤袜啊呢啲，相对嚟讲就会比较复杂少少嘅服饰咧。即系你除衣服，你都要搞成半日嘅，咁就麻烦啲啲咯。咁当然要注意嘅就系唔单单只系女性朋友啦，我相信男性朋友或多或少都会有几条嘅窄脚裤嘅，束脚裤啊，
0: 萝卜裤
1: 系啊，萝卜裤。咁其實都會喺檢查嘅時候咧，係冇咁方便嘅。
0: 係啊，
1: 因為呢啲褲咧，唔單止會係被一部分嘅女性朋友嫌棄，都會被醫生嫌棄。
0: 嚇、
1: 啊，你扎到咁緊，好似扎腫咁。
0: 又唔知自己夾咗腳喎，掹唔到上去。
1: 唔係，事實上即係嗰啲講得係扎腳褲啦，咁、就係嗰個褲腳嘅位置就係扎到好緊，好似扎腫咁樣。咁醫生就會覺得哇，你不如著緊身褲算啦，反正你都係要除曬噶啦。扎到咁紧，我点检查啊？
0: 系咯，的确系。咁事实上边即系体检医生嫌弃嘅，又唔单止系一啲嘅窄脚裤咯，即系所有紧嘅衫咧，其实医生都会嫌弃嘅，因为佢要喺度等你啊嘛。即系本来可以快快手咁样去搞掂咧，就 OK 嘅。我记得咧就有一次咧，即系公司体检嘅时候咧，亦都出现过一个情况咁啊，就系我前一位入去做心电图嘅同事咧，出到嚟之后咧，佢即係有多少嘅一啲嘅吐槽嘅成分啦。咁、佢就话咧，头先嗰个医生咧就因为喺心口嗰个位置咧，都会有一啲嘅即係吸球啊，会吸住我哋嘅嗰个皮肤噶嘛。即係先用酒精擦擦佢，然之后再吸住咁样嘅。咁话个医生即係去攞翻呢啲嘅即係吸球出嚟嘅时候咧，咁正常咧就係捻翻住嗰个球咧放即係去挤压翻佢咧，咁等个内外嘅气压咧平均咗之后咧就可以掹㗎啦嘛。佢话嗰个医生咧有少少唔系几好老皮啊，可能咧就係心情唔太靓
1: 啊。成炸掹啊！
0: 佢掹住啲事系咁，
1: 就成炸掹。
0: 系啦，就喺佢身上卜卜卜卜卜卜卜咁样就掹走晒啦。咁我就问佢啦，我话你头先系咪即系入去做咗一啲咧，就医生唔系太中意你嘅一啲嘅事情咧？咁佢就话冇啊，我就系个副。窄少少咧，佢叫我掹上啲，我掹极都掹唔到，跟住搞咗好耐啫嘛，咁样嗱，其实咧真系呢一样嘢咧，我觉得对大家都唔好嘅。咁当然咧，可能夸张少少嘅，即系我觉得呢位同事咧，可能描述得医生咧都会专业嘅，唔会咁样嘅。但系咧就真系唔好着啲太窄嘅嗰啲裤脚嗰啲裤咯，即系男女我都觉得系嘅，因为咧佢就。 唔係完完全全喺呢個嘅即係我哋嘅腳眼嗰個位置啊，而係再上少少去做一個檢測㗎嘛。咁、如果你條褲真係掹

0: 唔到上去嘅话咧，就
1: 嗱除咯。
0: 嗱，你除都麻烦啦，你嗰啲紧身裤你几难除，着又难除又难咁样，即系后边又成排成棚人喺度等紧你嘅时候，
1: 特别嗰啲皮裤出咗汗就啜住你，系咁上又唔系，落又唔系。
0: 好啦，咁啊，但系即系大家脑补啦，我哋唔想再继续讲落去，因为咧我哋会真系觉得医生喺入边等住你去做呢啲动作嘅时候咧，又好笑又好嬲嘅。
1: 嗯，冇错啦，嗱，除咗着衫需要注意之外咧，着啲宽松、尽量轻便嘅衣服啦，检查身上系咪有金属。配置呢个都好关键嘅，做磁共振之前咧，佢会系即系要求对身上面每一处嘅衣物都进行检测嘅，无论系皮带嘅金属扣啦、内衣入面嘅一个金属圈啦，亦或系金属假牙，都唔可以带入去嘅，因为磁共振系好可以精确咁样对人体嘅器官同埋组织进行成像，咁但系佢喺检测嘅过程入面咧，都系喺强大嘅磁场当中进行嘅。如果有金属嘅存在，咁强磁场咧就会将金属系卷入机器入面，会带嚟意外嘅，咁死火啦，带咗假牙点算呢？假牙啦，喺磁场嘅影响之下咧，会发热嘅，会损伤口腔，即系唔系话你只牙会冲破你个嘴巴飞出嚟，而系话会产生一系列嘅热量，会辣亲你个嘴巴。
0: 系，即系点解会咁样嘅咧？咁样咁啊，即系大家喺初中嘅时候学物理都学过，因为喺磁场底下咧，金属嘅一个嘅微小嘅移动咧，都会产生电流嘅。
1: 系，
0: 咁啊，而成只嘅金牙咧，都系处于一个短路嘅状态，咁呢啲电流咧就会喺只牙嗰度咧不断去运转啦，继而咧就形成咗一个嘅。短路啦，就会喺入边咧，就将呢个电流咧变成一个热量嘅，咁所以咧有可能会辣亲自己个嘴嘅吓，
1: 冇错、
0: 一定要即系将呢副嘅金牙咧先放喺，咁当然咧医生亦都会提醒你嘅，但系咧如果可以嘅话咧，唔好带去咯，即系嗰日就换翻其他嘅嗰啲烤瓷牙就算啦，即系如果有得替换嘅话吓、
1: 你检查之前换咗你棚金牙先。
0: 咁亦都有啲朋友可能会话，嗱，咁我自己买块磁石啦，就即系检查下先咯，即系自己黐睇下身上边有啲乜嘢嘢咧，系唔应该带入去咯。但系即系要话俾大家听咧，都系一个初中物理嘅一个知识嚟嘅吓。磁石可以吸到嘅金属咧，其实系少数嚟嘅啫。咁但系咧，金属喺磁场当中咧，佢会即系被吸引啦，或者产生电流咧，呢一个系无论咩金属都会产生嘅，只不过系嗰个电流嘅大细唔同嘅啫。咁啊，为咗安全起见咧，最好都系去着一啲冇挂件啦、冇配饰嘅衣服啦。特别系要留意一样嘢，有啲朋友就话我已经着咗运动裤咯，咁样咁运动裤通常都有条绑带噶嘛，即系就算佢橡筋裤头都好啦吓，
1: 系啊，
0: 即系惊你甩裤，有条绑带，通常咧绑带嘅末端咧都会有嚿嘢咧去夹住佢嘅，
1: 系
0: 有啲系金属嚟嘅，都要留意翻呢一样嘢吓。
1: 冇错啦，咁另外咧就系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咁有啲女性朋友或者男性朋友都好啦，都会有美甲嘅习惯嘅。咁如果喺体检之前，或者讲啦，喺做一啲肠胃镜检查嘅时候咧，就唔好做美甲啦。因为进行一啲无痛肠胃镜检查嘅时候咧，被检测嘅朋友往往都系处于一种深度镇静或者系麻醉嘅状态。其实为咗判断嗰、个氧合系咪充分啊，麻醉医生咧就会喺被检测嘅嗰位朋友嘅手指上面咧戴一个指脉氧夹咁用嚟监测啦呢个血氧饱和度嘅。一旦有啲咩警滚异常情况嘅时候，医生都可以及时处理同埋保证安全啊嘛。咁其实而家讲到话美甲咧，发展到今时今日已经唔系我哋传统理解嘅嗰层，就系、搽啲指甲油上去嘅。而家嘅指美甲咧，好可能都系已经系有胶嘅，即系一层嗰啲好似树胶咁样嘅东东啦。亦都可能会系用一啲穿戴甲嘅。同埋咧，如果系美甲有要求嘅比较多嘅朋友仔，佢会有各种各样嘅一啲配件喺上面，
0: 系黐喺上边。
1: 系啦，又有钻啦，又有珍珠啦咁样，而且有啲咧啲指甲好长嘅，好似啲蟹爪咁样。咁都比较麻烦少少。呢啲东东咧，对光线嘅穿透会造成障碍啦。咁会影响一个血氧饱和度嘅监测，以及系及时性、准确性都会产生一个误差同埋影响响度嘅。如果系深色嘅指甲咧，对于结果嘅影响就会更加大啦。咁所以为咗话检查嘅准确啦，亦都为咗你嘅荷包，最好就喺检测之后再去整你嘅指甲啦。毕竟整一次指甲而家都 几贵下噶，
0: 即系就算我冇整过，我都知道几贵嘅，因为咧就即系整崩咗之后咧，哇嗰、那个心痛嘅程度咧，即系会系好似冇咗忽肉咁样噶。我见啲女同事都系咁样。
1: 咁你要知道啱啱整。

0: 完指甲之后咩都唔做得㗎嘛。啊、我唔得啊，我整咗美甲啊，湿湿下碗唔得啊，唔可以洗碗啊，咁除咗冲凉之外，唔可以湿水噶啦，咁样之类啊。咁当然啦，同时亦都唔好话化妆同埋戴框啊，即系佩戴隐形眼镜。佢哋都好似一层面具咁样，会遮盖被检测嘅朋友嗰个真实嘅状况嘅。所以咧，建议大家检查一啲项目之前啊，体检检查之前咧，就唔好做美甲啦，唔好化妆，唔好戴框。
1: 嗱，咁啊呢个咧就系即系关于衣着啦，或者系一啲嘅配饰方面嘅吓，咁啊饮食都有嘢要注意嘅，咁啊做肝脏相关嘅一个项目之前咧，就真系千祈唔好饮酒嘅，因为饮酒咧会影响到血液入边嘅相关嘅指标啦，同埋肝嘅包括一啲转氨酶啦，同埋咧就系血尿酸嘅一个水平嘅，咁啊呢个咧亦都会影响医生嘅一个判断嘅，咁如果大家唔想话呢个体检结果咧唔准确嘅话，做呢个嘅即系肝脏相关嘅检查项目之前咧，就真系唔好饮酒啦，最好啊系超过一个星期唔好饮酒添啊吓。
0: 冇错啦，咁另外咧就系各类嘅高热量啊、高脂肪啊、高嘌呤啊同埋高糖嘅食物咧，都尽量系避免摄入啦。例如话你中意饮奶茶、蛋糕啊、碳酸饮料啊，呢啲高糖食物咧都唔好食住啦，因为会影响血糖嘅检查。咩海鲜火锅、羊肉汤、牛肉汤呢啲咧会影响你嘅尿酸值嘅。咁所以咧都系忍一忍啦，唔好咁激动住吓。
1: 冇错。
0: 当你嘅体检结果出嚟嘅时候，哇，样样都靓仔啦，咁你咪食翻餐靓仔嘅，贺贺佢咯。
1: 系啊，一餐好啦
0: ，
1: 系啊，千祈唔好放肆啊吓。咁同埋咧，就系即系亦都唔好做一啲剧烈嘅运动啦，唔好挨夜啦，因为都会对我哋嘅包括咧就系血压啦、心率啦，都会产生一定嘅影响嘅。咁啊，甚至会影响一个血糖嘅水平添噶。嗱，咁另外咧就亦都要提醒大家，就唔好再有一种体检羞耻嘅感受吓。一啲嘅疾病咧，尤其系妇科类嘅疾病啦，会令到好多即系去体检嘅朋友咧，都会有一个心理影响噶。同时咧，有啲男性嘅朋友咧，可能会即系需要做一个肛门指检嘅呢个咁样嘅项目啦，会有一个排斥嘅心理嘅。嗱，要明白一样嘢咧，肛门指检呢个检查咧系可以判断到啦，包括直肠癌啦、直肠啦同埋前列腺呢啲地方嘅唔少嘅一啲疾病都可以咁样判断到啊。嗱，体检嘅目的咧就系为咗令已经存在嘅问题咧唔好再恶化落去。你要知道一样嘢，对于医生嚟讲咧，无论你系边个，你瞓到上去佢张病床上边咧，你都只不过系一位患者嚟嘅啫吓。
0: 系啦，等同于我哋喺档口买猪肉咁，点样都系一嚿猪肉而已嘅啫，冇其他嘅。咁当然啦，即系我哋喺配合医生检查工作嘅时候，你都唔好话太过忽略自己嘅真实感受。即系只有医生同埋患者都可以系充分表达自己嘅内心最真实嘅感受咧，先至可以完成体检嘅。确实喺体检嘅过程当中，你系真系好唔舒服啦，你可以同医生讲，唔好死忍，呢个咧系好紧要嘅吓。咁啊。与其话你每一年体检之前咧，都喺度不断咁样祈福啦，希望自己可以身体健康啦。有时候担心到茶饭不思咧，或者系睇住嗰啲报告入面啊，嗰啲指数系咁上上落落，头耷耷眼湿湿。你不如话由而家开始喺你日常嘅生活当中，关于你嘅饮食，关于你嘅作息。都自己好好地咁样去自律一下咯。
1: 冇错啦，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都先可以去报时客户声音啊。咁啊，转头翻嚟咧，会同大家一齐去了解一种咧已经即系淡出咗我哋嘅视线啦，好长时间一种病咁啊。但系最近咧，亦都喺全球嘅多个地方咧系卷土重来嘅。我哋转头翻嚟再倾啊。
2: 科学说话，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下昼2:52，
4: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6: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压热，都是我传播的。
7: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6: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8: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9: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8: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9: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8: 仲捉你唔到 ？KO。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3: 放学说话，健康家在，依家有嘢讲。
4: 好啦，继续翻翻嚟依家有嘢讲嘅节目时间，接住落嚟啦，会同大家讲讲一种关于早已经系淡出咗我哋视线嘅传染病。咁啊，而家啦喺全球多个地方又慢慢咁样卷土重嚟啦，佢就系白喉。今日嘅节目咧，亦都会同大家讲讲呢一个病嘅。
5: 系啦，咁啊，我哋首先要了解一下咧，白喉到底系乜嘢嘢啊？咁啊，讲到白喉咧，可能好多人对于呢个名都即系好陌生啦。咁啊，但系如果做咗家长嘅朋友咧，可能会系熟悉少少吓，因为咧都要带小朋友咧去打呢一个嘅疫苗啦。其中一种咧叫做白白破嘅，白白破咧系包括乜嘢咧？就系白日咳啦、白喉咧同埋破伤风，咁啊简称白白破吓。嗱，咁啊呢度嘅白咧系指白喉啦。咁啊，佢就唔系一种新发嘅疾病嚟嘅，亦都会喺即系好多年前啦，系会曾经咧令到好多嘅家长咧闻之色变嘅一种经典嘅烈性传染病啊。咁啊，甚至同天花啦，或者系呢个脊髓灰质炎啦，系齐名嘅。咁啊，亦都系即系肆虐咗好多年嘅一个儿童嘅杀手嚟嘅吓。只不过系我哋国内嘅一个疫苗接种率咧，長期都維持一個比較高嘅水平，所以近20年咧已經冇本土嘅白喉病例嘅，咁啊令到好多人咧慢慢係放鬆咗對佢嘅一個警惕嚇。咁而白喉咧係由呢個白喉棒狀桿菌呢一種細菌咧而引發嘅一個急性呼吸道嘅傳染病嚟嘅。咁當細菌咧進入到我哋嘅呼吸系統嘅時候咧，佢就會引發一個包括喉嚨痛啦、輕度發燒啦，同埋頸部嘅腺體腫脹啦呢啲咁樣嘅表現嘅。嗱，真正嘅威脅咧就唔單止話佢細菌本身啊，而系嚟自于佢产生嘅一个强烈嘅外毒素，叫做白喉外毒素嘅。佢会杀死咧呼吸道系统入边健康嘅组织嘅，咁导致患者咧呼吸困难啦，吞咽亦都困难嘅。咁如果毒素进入到血液嘅话咧，甚至会导致心脏啦、神经啦同埋肾脏呢几个器官嘅一啲问题添吓。
4: 而呼吸道白喉咧，有机会系导致死亡啦，即使系接受咗治疗，仍然会有大概1/10嘅呼吸道白喉患者死亡嘅。如果唔进行及时治疗嘅话，死亡数量甚至系多达一半添。咁人类咧系白喉嘅唯一宿主，确诊嘅患者、无症状带菌者都系主要嘅传染源。咁而皮肤白喉患者咧，亦都可以传播呼吸道白喉嘅。佢嘅潜伏期平均就系2到5日啦，最长可以去到10日。咁而潜伏期间咧，仍然都系有传播嘅风险噶吓。咁传播嘅途径主要就系通过呼吸道嘅飞沫啦，即系嗰啲口水，例如话你咳嗽啊、打乞嗤啊，或者系喺呢一个人与人嘅交流当中咧，会进行一个传播嘅，亦就可能因为接触白喉患者嘅一个开放性溃疡啦，而受到感染噶噃。
5: 系啦，咁而喺历史上边咧，我国曾经都系一个嘅白喉嘅高发国家嚟噶，咁亦都曾经有无数嘅儿童咧深受其害嘅。咁当然啦，随住话我啱先讲到嘅就系国家免疫规划嘅一个全面推进啦，咁包括咧白喉成分嘅一啲疫苗啦，例如白喉破啦咁样，咁接种率咧系长期咁样维持一个高水平啊，咁亦都系即系对于我哋系产生咗一个免疫屏障嘅。咁所以咧，从2007年到而家咧，我哋国家咧亦都系保持住一个冇本土白喉病例报告嘅咁样嘅一个优异成绩嘅。咁亦都成功将呢一个古老嘅传染病咧系挡住喺国门之外吓。
4: 但系咧喺世界范围内，白喉嘅疫情始终都系未被跟随嘅，反而咧近年嚟反弹嘅趋势系越嚟越明显。我哋睇翻喺印度咧，全球核心流行区啊吓。

0: 2016到2019年的病例数占到全球总量的接近一半。而在欧洲方面，受到人口流动以及是难民迁徙等等的一些影响，2022年白喉的病例比往年是激增有成十倍有多的。在非洲地区，2025年多个国家累计报告超过 1.7 万例疑似病例，已经造成了大概900人死亡的了。2026年的1到6月尼日利亚爆发大范围的白喉疫情，疫情已经是蔓延到23个州，全国累计报告疑似病例是超过3500例，死亡是500多例，整体的病死率是去到
1: 14.3%。我们也都要继续科学地防控这个白喉病毒。第一道防线就是一定要规范地接种疫苗。当然现在是我们国内做得比较好的，就是一定要规范地去接种疫苗才可以读幼儿园或者读书这样的。
0: 没错。
1: 另外一方面就是也都要坚持日常的一个防护，除非话曾经出国或者出境，其实在国内罹患这个白喉的可能性是非常之低的。但是呢亦都要留意返，就是如果你有一个的出行计划去东南亚或者非洲等等这些白喉的高风险地区的时候，出行之前一定要是打好疫苗的。如果即没有的话要及时补种，还有呢或者是去打一个的加强疫苗，为自己和家人呢亦都要建立起一个健康的屏障才行。
0: 另外一道防线都是非常之紧要的，就是你如果觉得有啲咩唔妥嘅时候，即及时系进行一个就医排查。因为白喉嘅早期症状其实同普通嘅感冒以及系咽炎好容易混淆嘅，所以大家一定要学识去识辨佢。出现咗一啲典型嘅症状就要即刻就医检查啦。例如咽喉部出现特征式嘅灰白色假膜、吞咽或者系呼吸困难、颈部淋巴结肿大。另外皮肤白喉亦都要警惕嘅，皮肤出现边缘清楚、覆盖灰色膜的溃疡，冇办法进行愈合，出现这些情况都要及时就医，亦都要告诉医生听你的这个旅外史是怎样了。
1: 外游过的历史要告诉医生听。
0: 没错。
1: 好，这个时间我们亦都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听天同样时间星期四下午2:30到3:00继续会有依家有嘢讲的，听日再见，拜拜。
0: 拜拜。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00。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雨势比较大，气温32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到65%，吹偏南风两级。大梁消防体验馆开放嘅时间有所调整，更改为周一至周五工作日开放。大梁消防体验馆是集教育、体验、宣传于一体嘅新型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唔单止适合学生了解消防知识，大人都可以在体验馆入面见识到前沿的灭火材料的神奇性能，在模拟的场景当中体验逼真的应急逃生，以及是学习最前沿的消防技术。每一日还会有四场的消防教官讲解活动，感兴趣的朋友记得要提前预约才可以参观。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6: 唉，放暑假真係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淨係走马观花冇收获。
7: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鍾意啦。
6: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㗎？
7: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6: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7: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8: 好啊，点报名啊？
7: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9: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0: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11: 我要我要，
12: 算我一个，算
13: 我一个，
14: 我要我要，
15: 算我一个。
16: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登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7: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6: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19: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20: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21: 微信支付收款，
22: 支付宝到账10万元。
23: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24: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纵。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5。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爸
7: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9: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0: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43。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5: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4: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5: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4: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6: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7: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6: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雨势比较大，气温32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到65%，吹偏南风2级。大梁消防体验馆开放嘅时间有所调整，更改为周一至周五工作日开放。大梁消防体验馆咧系集教育、体验、宣传于一体嘅新型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唔单止适合学生了解消防知识，大人都可以在体验馆入面见识到前沿的灭火材料的神奇性能，在模拟的场景当中体验逼真的应急逃生，以及是学习最前沿的消防技术。每一日还会有4场的消防教官讲解活动，感兴趣的朋友记得要提前预约才可以参观。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5: 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4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8。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9: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

0: 再相信我。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30。
3: 901交通消息。
4: 快嚟到晏昼嘅4:30，睇最新嘅交通消息。现时喺大良凤山东路清辉路口各个方向行车缓慢，请你留意。提醒各位，现时喺大良嘅凤山东路清辉路口各个方向行车缓慢。咁另外，高速方面嘅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咧，现时系车多啊，请你留意啦。咁另外位配合施工咧，杏坛嘅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过往车辆请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到今年嘅9月份。咁另外落松嘅华阳路三路口至岭南大道路口双方向，以及三路嘅华阳路口嘅往港口路方向啦，有分阶段围闭施工，过往车辆请遵照现场嘅交通标志标线慢行，工期到8月份。咁另外，因为道路拓宽改造工程施工需要咧，君安嘅西堤路即系华安闸段啦，实施全封闭管理，禁止一切车辆同行人通行噶。施工期间系预计到12月31号，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8: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9: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0: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9: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0: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1: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2: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3: 问你样嘢啊，你几多年冇主动去体检啦？可能你会话年年公司都有体检啦，年年报告乜事都冇，如果唔系公司福利啊，自己真系唔会去啊。诶，你咁谂就错晒啦，体检出嚟乜事都冇，恭喜你啊，应该开心先啱，证明过去呢段时间你将自己照顾得好好。不过依家呢，日日挨夜加班，唔系条颈呢硬到转唔过嚟，就是夜晚返嚟点去呢瞓唔着。再望望屋企嘅老人家，食正饭正餸，煮饭呢唔舍得开抽油烟机，个太阳咁猛呢就唔开空调，身上唔舒服又唔话俾你知。更加令人担心嘅系呢，佢哋觉得哎呀唔系好痛，咁就唔使查啦。结果细嘅毛病拖成大嘅问题。

0: 体检套餐，原价2000多元级别价，依家专属优惠咧，只需要700全面筛查，覆盖全身核心脏器，上班族啦、家庭人群、中老年朋友都好适合噶。重点嚟啦，睇睇有啲咩检查先。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精准排查胸部结节炎症，筛查精度远超普通胸片。全套嘅男女分区彩超，查血管、查脏腑、查乳腺、查子宫附件、查前列腺，该查嘅一项都唔会漏。针对高发嘅肠胃问题咧，碳十三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预警肠胃病变风险。温馨提示大家，做呢个检测之前嘅一个月咧，都唔好服用消炎药。另外，仲有静态心电图加心肌标志物五项，双重守护心脑血管健康。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实现早筛早防。基础嘅检查咧都一应俱全噶，血常规啊、肝脏功能、血脂、血糖，加埋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仲有人体成分检测。已婚的女性还有专属的妇科白带 TCT 宫颈筛查，有效预防宫颈癌变，给到女性实实在在的呵护。不过讲开又讲，体检你最怕是什么呢？最怕就是你拿着一堆报告单，上面的箭头上上落落，指标高高低低，望了半日，哎呀头晕晕，都不知道应该问哪个，更加不知道应该怎么算，最后份报告往柜桶里面一塞，等于就白检了，是吧？但是我哋呢个套餐就与众不同喺呢度啦。体检员唔系冇人理你㗎，每一位体检嘅朋友都可以享受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唔系是但讲几句就打发你，而系坐落嚟一项一项同你讲清楚。嗱，呢个指标咩意思？嗰个数据反映咩问题？你后续要注意啲乜嘢？点样去调整？定制一套真正属于你嘅健康调理方案。飲食点样食啊？作息点样调啊？边啲方面要重点观察啊？咁明明白白话俾你知。拿住个报告就唔使慌，有人同你指条明路，咁样先系真正嘅体检啊嘛。增值服务咧，仲有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再送营养早餐，同埋3小时嘅免费停车，788元，帮身体做一次全方位嘅年度筛查，花小钱办大事。想预约呢个体检嘅朋友咧，记得加我哋嘅小助理微信1802810609。记得加朝朝得食小助理的微信1802810609，备注健康体检呢就可以报名咨询啦。同样都可以关注返呢珠江商报呢个公众号，下拉菜单点击信心精选了解详情啊。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信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2: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6。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正。
3: 米香四日，面甜爽正，上品红荔红米酒，致真我非凡。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7-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90%，吹偏南风1-2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大梁消防体验馆开放时间有所调整，更改为周一至周五工作日开放。大梁消防体验馆是集教育、体验、宣传于一体的新型消防科普教育基地，不单只适合学生了解消防知识，大人亦都可以在体验馆入面见识前沿灭火材料的神奇性能，在模拟场景当中体验逼真的应急逃生，以及是学习最前沿的消防技术。每一日还会有4场的消防教官讲解活动。不过提醒一下，想要参观的朋友记得要提前预约。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4: 901交通消息。
6: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江立交顶层位置双向缓慢当中噶。另外睇翻咧，高速方面，南二环高速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方向咧，同样见到车流量较大啊，大家喺度要减速慢行。另外温馨提示下，配合翻施工嘅需要咧，顺德勒流港口路东泰五金厂至积苑路段咧有全封闭施工噶。咁施工期间咧，港口路嘅车辆啊，需要从钢栈桥咧改行去到呢个河对岸嘅新建道路行驶，工期预计会去到10月底嘅，请大家互相支持，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7: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8: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7: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8: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7: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8: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7: 好啊，点报名啊？
8: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4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9: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0: 好啊。
9: 爸爸。
11: 哎，
10: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1: 哎，好了好了。
9: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0: 我知道，是雪人呗。
9: 嗯，对。
10: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9: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1: 啊？
10: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9: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1: 啊，
10: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1: 啊
9: 啊，
1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

0: 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3: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机啦喂。
4: 炎炎夏日，一上车第一件事肯定是开空调。如果你开新能源车，更加要养成习惯提早遥控开空调。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燃油车和电动车的空调呢，似乎用起身的感觉有点不一样。有些车友说电车的空调凉得快，有些车友说燃油车的空调更动人。两者空调到底差别在哪里呢？今日就来拆解一下其中区别。燃油车和电车的空调制冷的底层原理是一样的，都是依靠压缩机带动制冷剂循环蒸发吸热降温的。它核心呢差别在于压缩机的动力由哪里供给。燃油车的压缩机依靠发动机的皮带带动，当你按低 A-C 键，离合器按接之后，压缩机就会启动了。开启空调就会占发动机的 5% 至 15% 的动力，那些排量小的车仔呢感受尤为突出。夏天开空调之后，你就会感觉加速乏力，就是因为压缩机和车轮争动力所致。新能源车呢就没有发动机，空调压缩机由动力电池独立供电，和驱动车辆的主电池呢互不相干，开空调就不会再削弱车辆动力。同时电驱压缩机的转速可调，不受车速的影响，制冷输出就稳定，提前远程开启空调呢亦都不会损耗行驶动力。综合制冷表现，新能源车日常使用的优势很突出，但两种车空调的真正最大分水岭不在制冷，而在制热。因此给个实用用车建议，开燃油车竞速比赛是不可以开空调的，所以想减肥的朋友不妨去专业车道体验一下。而如果你驾驶电动车是经常要前往那些高寒地区的，那优先选择搭载热泵电池的车型。相比 PTC 的电加热模式，冬季制冷就可以大幅节约电能。简单总结，制冷原理大同小异，动力来源决定驾驶感受。燃油车开空调就会耗损动力，电动车制冷稳定，不影响加速，但是会损耗电量。制热环节才是两者的核心区别，要根据自身的出行场景选择车型，调整用车习惯，这样才能够兼顾舒适和用车效率。
3: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5: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7: 何时了？工作没完又没了啊！
8: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9: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8: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
10: 赞赏有加，
8: 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9: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11: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嘅，

0: 50度嘅温度啦，
1: 冇错，
2: 好热啊！
1: 吓咁啊，确实我哋呢一边咧，亦都见到咧就日落西山啊，但系仍然都热浪不减咁样嘅。
0: 哇！你呢个日落西山咧，好似同我自己脑海当中嘅画面唔好一样，因为一般日落咧你会见到个咸蛋黄噶嘛，但系你而家呢个中水望出哇晒啦！
2: 哇！真
1: 系晒
2: 到傻啊！
1: 系啊，而家都仲系好猛太阳噶，所以咧就即系亦都敬请翻啦。有啲朋友啊，或者即系唔使翻工又好啊，已经放工又好啊，甚至乎有啲叔叔阿姨啊，谂住去晨运咧，你都唞唞先啦。
2: 系啊，
1: 六点到啦，你听埋赞赏有加，再去晨运咧，咁样会好啲。
0: 系啊，咁又差唔多啦。咁又或者咧，有啲朋友期待紧嘅，话诶会唔会咧嚟紧啊，洒多两滴雨啊，冇咁热啊，咁样就等同于即系桑拿室咧，即系对于石仔嗰度咧个字。
1: 落热水咁样啦吓，嗱，寻日咧中央气象台就发布咗一个中期天气预报噶，咁呢个预报就话未来十日咧，西北太平洋同埋南海嗰边啊，会生成两到三个台风嘅。
2: 哇！咁快手嘅咩？
1: 咁啊，其中有一个咧，佢而家就喺个菲律宾东边侧边位置咧，关岛西侧。啊，一个叫一个热带扰动嚟嘅，咁啊，今个礼拜后半段啦，即系而家已经周中啦，
2: 系啊，
1: 后半段可能去到星期四五六啊咁上下咧，有可能会发展成为台风嘅，到时佢系有 number 噶啦，有名噶啦咁样。
0: 而且咧，佢呢一个风咧，好有影响咧，就会喺呢个副热带高压嘅引导底下啦，27号前后咧，可能就会嚟我哋呢边啊，
1: 好大几率添，
0: 系啊，华南地区
1: 吓，会向住呢个华南地区呢边咧就吹过嚟咁样啦，吓，睇下佢到时会咧就忽然之间咧就一个180度啊咁样，
2: 系啊，都唔出奇噶，
1: 龙旋漂移啊咁样，
2: 都有噶
1: 吓。咁啊，根据咧佛山四气象台预计啊，咁啊22号咧，佛山系有雷阵雨嘅，都落过下啦吓。即系我今朝翻工嘅时候咧，禅城嗰边都落过下雨，
2: 吓
1: 咁啊局部嘅大雨咁样。大凉还好啦，今日嘅天色都尚可咁样嘅。
2: 唔知夜啲会点啦
1: 吓。咁然之后咧就听日啦，就去到呢个星期六啦。咁啊降雨系会减弱嘅，气温亦都会回升。哇！而家有降过咩？乜有降过咩 ？Hello，
0: 佢高处未算高啊，佢还能更加高啊！即系我印象中咧，好似年即系大暑嘅时候咧，好多时候都系好热嘅，同埋好晒啊！
1: 冇错啦，咁啊展望翻咧，星期日开始咧，受到呢个海上热带扰动嘅影响啦。
0: 就系我哋头先讲嗰个，
1: 系啱先嗰个啦，就有可能会正面即系走埋过嚟我哋华南地区嘅嗰个台风啦吓。咁啊呢个佛山嘅雷雨天气咧，又会趋于明显噶啦。咁台风嘅强度啊，移动嘅路径咧，而家都仲系存在变数，因为毕竟佢而家都只系一个扰动啫，
2: 冇错，
1: 佢唔知几时会变成台风。
2: 我希望佢变唔成啦。
1: 反正就唔系，佢可以变，佢可以变，但系做个懂事嘅台风咯。
2: 啊，即系不要吹过来，是不是？
1: 唔系，即系你系咁以吹，
2: 系
1: 你吹到我哋唔使翻工，但系亦都唔会造成太大影响。
2: 又想放台风假，
1: 咁大家继续关注，保持关注咁就系啦。咁留意翻咧相关嘅啲官方发布咧，都会因应翻嗰个即系天气嘅一个实时嘅报道嘅。
2: 系啦，咁啊见到喺佛山家里面啦，赞赏有加小助手咧，都系提醒翻大家啦。如果想入微信群嘅话咧，就可以添加小助手嘅微信嘅 FM901C， 对翻个暗号啊，赞赏有加自己有就可以入群啦。
1: 冇错啦，咁啊然之后咧就入到群里边咧就可以咧就倾倾偈咁样啦。因为要倾下咧，就嚟紧啦。
2: 唔系 啊，我系想问啊，
1: 系嘛？
2: 你入咗个群未啊？
1: 唔系，我都话寻日我都话两个情况，坏与更坏。你系咪决定要更坏先？决定要更坏，我就即刻入去啦。
0: 讲真，你唔需要考虑我嘅感受，因为咧，我哋嘅听众朋友真系期待你归来咧，期待咗好耐。
1: 好啊，即系唔系？其实佢哋并非期待我，
2: 唔系真系期待你，
1: 系期待福利啫。
2: 好挂住你啊！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2: 是嚟紧咧，听闻话咧，会有一个活动喺星期日，然后咧就需要咧我哋献出我哋嘅墨宝啊。
1: 哦，

0: 即系积金嗰星期日，
1: 系啊，
0: 今个星期日有个活动，
1: 系，但系具体系乜嘢咧，我唔知嘅。
0: 系，我哋都冇资格去，我哋纯粹就系、是，我纯我哋系啦，我纯粹就系纯粹诶写嘢咁样写嘢。
1: 我哋纯粹就系写嘢。
0: 系啊吓，亦都冇资格去。
1: 写系咧，嗰张咧有自己个样嘅嘢上。
0: 冇错啦，咁然之后咧就即系话到时啦，就相关嗰啲主持人啦，亦都可以台耀王子同大家讲啦，佢人唔喺度啫咁样，麦宝都仲在喺度嘅咁样。
1: 系
0: 系系。嗱你大家就即系攞住佢嘅音容笑貌，就攞。手中咁样啦。
1: 之所以咧喺呢个时候同大家讲呢一件事咧，系因为等大家咧，即系到时候真系星期日啦吓，咁啱得咁巧啦，你哋又咁唔好彩啦，即系攞咗我哋嘅麦头嘅麦宝嘅时候咧，我想同大家讲，即系其实系真系好新鲜嘅嗰个名。
0: 冇错，
1: 系啊，我哋而家都仲未签。
0: 我哋而家仲喺度形神聚气咁样啦，喺度天人交战咁
1: 啊，心理建设啊，
0: 系啊，唔系，即系个心理建设就系、是、都唔使我去。
1: 点解我？点解要去？
0: 呢啲系咪属于加班噶？加班系咪应该要六点半后？
1: 但反正咧，即系已经系收到咗 order 噶啦，就话咧，即系叫我哋咧就签住100张先，咁就系。跟住咧，即系讲出嚟有少少虚，即系希望系可以派得晒，跟住派咗出去咧，即系唔好似嗰啲传单咁样咧，即系呢手接咗之后咧，歌手喺个垃圾桶出现。
0: 通常有人样啊，嗰啲好有用嘅。
1: 系咩有咩用？
0: 系啊，来年就会有用啊。
1: 哦，咁噶。
0: 平地一声雷之后就有用啦。
1: 惊蛰嘅时候，即刻攞只拖鞋出嚟嗰啲
0: 啊。底啊，嗰啲好正啊，系啊。唔系，大家留意翻咯，具体咩活动啊？
1: 系。
0: 星期日嘅时候去到边度啊？到时就即系希望大家好手气啦，一次过集齐晒 L4 亦无妨咁样。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啦吓，咁当然即系嚟紧啊呢个暑假期间咧，
1: 我就想集佢哋个名多啲咯，同埋膜头多啲咯，系咪先？
0: 还好啦，都
1: 唔想咩？
0: 都卖得个钱嘅，
1: 应该系可以整嗰啲卡噶。
0: 我绝对可以，绝对可以。嗱，讲紧咧就系呢个2026年啦，中国男篮热身赛佛山站。啊，就会喺呢个顺德德胜体育中心啦，会有三场啦含金量十足嘅国际对抗赛嘅咁样。喺八月份嘅时候大家就而家留意翻咧，点样去扑飞咁样啦吓。八月13号、15号嘅晚黑7:30，咁到时咧中国男篮咧会对住呢个乌拉圭男篮嘅。再去到8月17号嘅星期一晚黑7:30咧，就有中国男篮咧对阵呢个新西兰男篮嘅比赛嘅。吓咁啊，亦都系。即系备战翻咧，今次热身赛啦，同埋后续咧都会有其他嗰啲大赛啦。中国男篮咧喺7月13号嘅时候就已经喺北京嗰边咧重新集结，就开始集训噶啦，亦都公布咗咧新一期嘅23人嘅集训名单啊。当中咧包括咗一啲大家都好熟悉啦，都声中声嚟噶啦。男篮国家队队长咧赵继伟啦，有呢个胡金秋啦，然之后广东宏远嗰边咧就入选咗呢个崔永熙啦，然之后咧仲有呢个贺希凌啦，咁同埋咧就而家效力紧咧 NBA 波特兰托方者嘅这个杨汉森。都好嘅，佢话佢返返嚟㗎喇喎，係啊。係啊，即係佢个状态。
1: 状态翻翻嚟，
0: 系佢状态翻翻嚟，系佢系咁样嘅，系
1: 要努力，
0: 系咁啊！队伍咧就将会通过一系列嘅比赛咧去检验翻咧训练嘅效果啦，磨合下嘅阵容啦，力争喺跟住落嚟嘅国际赛事入边咧，展现翻良好嘅精神面貌咁样嘅。
1: 系啦，咁啊，除咗睇人之外咧，我哋都可以欣赏下嗰个场馆嘅，因为顺德德胜体育中心嘅体育馆系一个甲级嘅体育馆嚟嘅，
0: 系
1: 咁啊，可以坐到12000人啦。咁然后场内咧看台嘅位置咧，基本上系所有都系。零遮挡嘅，
0: 好正
1: 啊！系啊，因为佢屏幕咧，佢系好似 NBA 咁样噶嘛，即
0: 系
1: 有一个嗰个斗形屏噶嘛，
0: 冇错。咁反正就大家现场，即系就算你哪怕坐山顶位都好啦，你可以通过嗰个斗形屏嘅话咧，亦都可以提供一啲全方位嘅观赛嘅体验啊。内场嘅朋友咧就错落有致，即系起码唔会话有遮挡咁样啦，就叫做话。物有所值咯，你买内场票嘅话，咁赛事门票咧今日上昼就已经开售噶啦，咁大家咧亦都可以去到啦，看个桥，唔系看个比赛啦吓，咁啊看
1: 可以去看个桥，
0: 吓去再去看个桥咁样啦，喺嗰个小程序嗰度咧就可以买飞噶，咁反正三场比赛，8月13、8月15同埋8月17啦，
1: 冇错啦，咁啊见到佛山家里面咧，阿基拉咧就话啦，其实福利咧又冇好闲嘅啫，最紧要咧就林公子，你系作为元老咧要翻嚟个款。因为三岁小俊咧就话我哋啦，即系坐底起码都要签1000张。
0: 我唔系你知唔知嗰下？你其实你可能脑补到咧有一个 表情包嘅，有靚仔啊，攞住啲卡牌啊，
1: 好輕熱喎你，
0: 一千張，唉。

0: 我可以一路冷笑冷笑到六点，你信唔信？
1: 喂，但其实讲真啦，因为咧头先啱啱咧就即系搬嗰啲明信片上楼啦，
0: 系啊。
1: 咁喺过程当中咧，佢系每一份咧就系代表一个主持人噶嘛，
0: 系啊系啊。
1: 咁、
0: 啊、
1: 然后佢嗰个外包装上面咧，
0: 就有个 mark 头啊，
1: 有个数字添嘅，
0: 我有个
1: 嗰度系有个张数嘅、
0: 哦，
1: 我可以非常之肯定咁话俾你听、啊，你坐底系唔止1000张嘅。真系唔止啊！
0: 唔系，即系做人唔系咁嘅，系嘛？
1: 钱在你手软，
0: 做同事都唔系咁嘅，做老细更加唔系咁嘅。你成日都话咩降本增效啊，开源节流啊，点解要咁浪费啫？
1: 唔会，以你嘅名气系嘛，唔够派噶。
0: 我你。当日当我如果真系超一次，当日有几多张废票，你同我全部回收，我同你讲，又似你
1: 咁样啦，各位听众朋友，即系你哋可以 mon 住一下，睇下即系究竟星期日咧系一场咩活动嘅，
0: 冇错啦，
1: 真系着凉咁样，
0: 好神秘啊，唔系讲笑，
1: 即系唔好等我哋太难看，
0: 系啊，
1: 系咪你去到咧点都将我哋立埋先，
0: 冇错啦，你话知你之后要点样用啦，
1: 即系我哋咩蚀台脚啊嗰啲都好啦，即系治鱼骨啊嗰啲咁样，
0: 或者外嚟咧就即系烧烤焙火啊，冇问题啊，
1: 冇错，最紧要即系喺个活动现场咧，留我哋一个体面。
0: 冇错，哇，真系唔系都啱噶啦，系时候噶啦，即系系啊，主持人都要即系话所谓嘅咩一米视觉啊嗰啲，要同大家平时平等对话。
1: 我哋好低
0: ，我哋好苦身嘅，
1: 跪低咗，
0: 系时候要做心理建设啦，因为都已经七月啦，系啊，好快脆啊，好快脆喺嗰个佛山 Plus 嗰度咧，就成只乞衣咁样啦，就话哎呀，我哋而家冇分俾红包，大家众筹俾主持人俾红包啊，系咁啊，我哋而家做紧心理建设，都做紧相关嘅嘢，我哋只会将定。位咧定得更低咁样啦吓，
1: 系
0: 到现时为止都唔知道咩活动，但系唔紧要，就反正去到现场啊，大家就即系除凉攞啊嘛，
1: 系
0: 啦，系咁，但系当然啦，就即系话我哋顺德呢边啊，都有其他即系除咗啱先所讲嘅，都叫做系国家队打国家队咁样啦，
1: 系啊，
0: 咁其实咧我哋都有街坊队嘅，
1: 系啊，而且街坊队咧都系轻轻含含嘅，因为我印象当中咧就系旧年啦，都系。好似系国庆节附近近嘅时候啦，
0: 系
1: 咁佢哋咧就搞咗一场咧就比赛咧就喺顺丰山
0: 公园度直接整个篮球场咁样噶嘛，
1: 犀利到咧即系因为我屋企咧都叫做系遥望顺丰山嘅，
0: 哇系啊，
1: 哇我喺屋企都感受到佢嗰啲激光嘅澎湃啊，
0: 系啦咁亦都系打个电话投诉话错咗，
1: 咁啊冇，真系好热闹嘅，
0: 系啦嗱讲翻咧2026年啦，已经系属于我哋大良街道去到第十届嘅。村居篮球联赛啦，即系大良村 BA，
1: 系啊，
0: 即将喺8月到10月开赛啊！第一阶段咧，大良街道21支村居代表队咧会分为4个小组咧，展开呢个循环较量嘅。咁第二阶段咧又嚟啦，你又准备咧激光中穿梭啦，八强集结顺峰山，一场定胜负咁样啦。嗱、
1: 哦，
0: 咁啊，同旧年就更加虚撼啲，今年将个战火咧就烧得更加辽阔嘅，就举行呢个顺德东部组团镇街。篮球联赛咁就大量容桂轮交啦，即系攞3个镇街，系啊，咁然之后
1: 搞支队伍出嚟打，
0: 即系村居联赛嗰啲参赛者作为班底啦，即系反正就自己组建最强嘅镇街代表队，咁到时咧又会去到呢个顺峰山公园啦、五行桥前广场啦。咁就會上演呢個單循環對決嘅，喂，
1: 哇激光中好多次喎、
0: 啊，呢個正啊，我覺得唔係講笑啊，
1: 真係強強對決咁。
0: 嗱，咁啊，東部鎮街聯賽咧就採用一個創新嘅賽制嘅，就兩節打兩節，就10分鐘正時間嘅，亦即係話犯規啊、罰波嗰啲都唔停標噶啦，就正時間嚟嘅。單節先攞25分咧，就會觸發嗰個爆分機制嘅。
1: 哦，
0: 係啦，即其實同類似沙拿個賽，即係反正佢都會有一個上限分值，你到嗰個分值直接可以 KO 對手，係 KO 對手。咁如果兩節 打和嘅话呢就会入嗰个黄金九分对决。
1: 是。
0: 哇黄金九分好正啊。是啊。
1: 边个先攞九分就边个赢。
0: 是啊尤其是大家睇开粤 B 就知道咩叫黄金九分啊。是啊我哋佛山口好鍾意黄金九分啊。唔
2: 系。你好
0: 紧张。边攞九边个先攞九分就加时嘅时候边个先赢咁样啦。
1: 是啦。
0: 咁2026年8月呢小组赛就开打啦。10月份嘅时候呢淘汰赛烽火就会重燃顺风山。亦都会有首届呢东部组团镇街篮球联赛压轴登场，21支川居劲旅，3支镇街豪强啊！热血对决就不容错过啦。
3: 901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7:25。
3: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仲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5: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
1: 信心信意由顺德咧，查实唔净系话有啲咩文化活动啊，或者系有啲乜嘢市集啊之类咧，即系去感受嘅。而家仲好兴咧，有啲体育赛事啊。
0: 冇错，即系文体盛事啊咁样啦。咁啊，啱啱就已经结束咗啦。我哋2025至2026赛季咧，第一届嘅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咁样，咁亦都恭喜啦，就大龙商行队啦，又可以攞到首届赛事嘅呢个冠军盟主宝座咁样。
1: 系啊，咁但系即系其实即系每一个镇街嘅表现咧，都令到。大家咧，即系而家谂翻起都意犹未尽嘅，同埋咧，即系有啲队伍嘅表现咧，
0: 罄竹难书嘅。
1: 诶、哎，我哋真识讲笑话，我本来谂住讲强差人意。
0: 罄竹难书就讲紧嗱，即比如呢度啦，坐拥住全德甲最靓仔嘅门将，差唔多失最多球，
1: 又攞出嚟讲。
0: 系嘛亨坛嗱，因为嚟紧就一定会继续搞，
1: 肯定系会再有得夹嘅。
0: 咁样然之后大家亦都即系经过第一届之后咧，大家都清楚个赛制啦。即系每个镇街要组一队最强嘅球队咁样，所以咧就练兵就需要提早。咁啊想即系亨坛嗰边咧就率先出手啦。7月20号到8月4号咧，就有呢个2026年亨坛镇第4届川居男子足球赛就激情开波啦。表现抢眼嘅球员呢，首先佢有机会会入到去德甲后备梯队、即係杏坛嗰边嘅后备梯队啦、用自己嘅球技去攞到呢代表杏坛出征德甲嘅入场券。
1: 冇错。
0: 点啊。
1: 不过都真係有可能会係咁样嘅、因为呢有时候呢自己识得踢波呢、你再望住赛场上面嘅人踢波呢有可能会浴緊㗎嘛。
0: 冇错、
1: 啊。就会諗啦，喂我落场踢啦不如咁
0: 样。係呀、有冇搞错啊。咁你都落得场应该咁系啊。咁我讲返呢就呢、一个杏甲。好嘢啊，杏甲。咁就第一阶段呢小组赛呢有13支队嘅。就分 ABC 三组啦。咁抽签之后呢 ,A 组嗰边有齐杏、南华、龙潭啦、麦川啦。B 组方面是昌教、古朗、南朗、女地。C 组嗰边呢就高赞、光辉、东川、油滩、光华。咁样嘅。
1: 445嘅组合。
0: 冇错啦。咁小组赛呢就会采用呢个单循环积分赛制嘅。就决8强出嚟、就会开启呢个淘汰赛阶段嘅啦。咁样。反正呢逢星期一、二同埋星期五。傍晚嘅6:09到晚黑嘅10:55。
1: 哇成11点钟。
0: 每晚都3场赛事嘅。咁赛事全程免费观赛，大家去睇就得㗎啦。有兴趣嘅朋友呢，特别是杏坛嘅街坊呢、即係尤其是暑假期间啊，都可以过去呢撑撑场咁样，亦都就脚㗎嘛。
1: 係呀冇错啊。咁具体呢即係边度睇呢个赛事嘅话呢，可以留意返呢个水乡杏坛呢佢哋官方嘅一个微信公众号啦。
0: 係呀咁啊，即係反正就先由杏坛嗰边呢就先出招先。先提前备战呢就下一届 晒嘅得咁样。
1: 其实我觉得真系几好啊。
0: 系啊，好好系啊，咁样即系我觉得希望呢一种风气可以传向更多唔同嘅呢一个嘅镇街啊，咁样。首先去陈村先啦、啊，好嘛？杏坛加陈村。
1: 喂，意有所指喎、
0: 啊、
1: 你。
0: 好啊。啊咁啊，即然之后再到北郊，
1: 唔系同埋我觉得咧，即系除咗话各个村居咧，而家可以考虑翻咧，就话诶准备定嗰啲预备役之外咧，查实广播佬方面，我觉得都可以啊，即系我觉得即系啱啱过去嘅德甲咧，着量系有少少紧迫咗少。

0: 少少啦。
1: 哦，即系人。即係人太少啊！
0: 即係嗰個籌備嘅時間
1: 啊，籌備係
0: 啊
1: 係
0: 啊！即係你話如果個籌備時間再長啲嘅係嘛，我哋再抹開嚟揾更加多嘅
1: 係可以令係啊，會令到咧就成個賽事會更加順暢，可能會湧現到更多嘅一啲人才出嚟咁樣啦。咁反正就先一步一步嚟啦。咁啊，感興趣嘅朋友咧，嚟緊呢個7月20到8月4號咧，都可以關注翻呢個行甲㗎。
2: 901敬請各位對時，北京時間17:30。
3: 901交通消息。
1: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啊，江湾立交顶层咧双向缓慢当中噶。咁另外咧，车城路段对开位置往大力方向咧，同样见到行车唔多掂当噶。咁至于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横沙至避松路段往开平方向有慢镜头，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咧，现时录得车流量较大啊。另外提醒下大家，顺德容桂工农路北关路口至永新路口咧，有分阶段嘅违闭施工噶。途经嘅驾驶人士，请按照现场交通标志线指示通行啦。或者可以选择提前绕道行驶嘅，工期预计会去到9月30号，请大家互相知晓，祝大家一路平安，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4: 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二一，茄子！
8: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9: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0: 欢迎光临，
11: 真的多谢晒你啊。
10: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1: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5: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灯。
16: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7: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8: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9: 门前净，街巷清，
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6: 听我。

0: 我想买块地啊。
1: 边度嘅地啊？
2: 你嘅死心塌地。
0: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1: 吓，我都冇讲嘢。
2: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3: 你知唔知长、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1: 我爱你，
2: 我哋都爱你。
4: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1: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3: 心宽体胖，
2: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到膨胀。
4: 生活烦忧，推推推，
2: 赞赏有加，
1: 俾多个 like，enjoy
2: your life。

0: 而家讲紧嘢嗰个就系泰国男
1: 样。系啊，即系呢个咧。歷史就一匹步咁長啦，即係想當年咧，呢個節目啱啱開始有嘅時候咧，即係為咗可以同大家拉近關係啦，一般做人都係咁樣嘅，新生先生嚟初嚟報道嘅時候係嘛，即係想融入大家，用咩方法咧？咪認親認識
0: 啦。咪就係咁咯，
1: 其實就係咁樣。
0: 咁、就即係亦都成功拉近咗大家嘅距離，咁啊多一個長輩咁樣都一件好事啦。
1: 係啊係啊，再加埋咧，想當年咧，即係有好多嘅聽眾朋友仔咧，都有自己相應嘅輩份啦，或者有相應嘅稱呼嘅。
0: 係啦，
1: 即係我哋主持人之間都有啦，即係好似林公子咧，佢就係太叔公啦。咁啊，好似阿英主咧，佢就九姑奶奶啦。
0: 九姑奶奶啦，
1: 有好多
0: 嘅。咁反正就即係大家都歡迎啦，嚇、可以聽我哋節目啊，互動下。如果中意嘅咪入嚟咧，嗰個微信群嗰度咧一齊玩咁樣，可以加關注啦，我哋嘅小助手啦 ，FM 901C。然之後咧喺呢一個驗證欄嗰度咧輸入翻我哋嘅暗號啦，讚賞有加自己有，通過審核之後咧就可以入群噶啦。
1: 冇錯，都係自己有啊，都係一家人啦，係嘛？所以話一家人咧，何必難為一家人咧？
0: 係咁，即係呢個世界係咁啊，呢個世界係咁樣嘅，即係大家都想話盡善盡美啊，做好自己啊。咁你比如話。即係德甲先啱啱收工冇幾耐，咁、你杏壇嗰邊就已經搞杏甲啦，嚇、即係都要催谷自己啊，為來年做準備啊，即係人生在世，硬係覺得話真係。有陣時候係呢一個時代逼住你去卷嘅，
1: 向前行、
0: 啊。你想躺平都唔得嘅，其實係即係好，即係你只能夠係隨波逐流咯，不斷咁喺度燃燒自
1: 我。好多時候咧，即係同特別係有個小朋友嘅嗰啲朋友傾偈嘅時候，聽得最多咧就話：，查實我都冇咩寄望我小朋友噶啦，最緊要佢就身體健康啦，快樂成長啦，係嘛？
0: 係啊，
1: 我嘅心態都好躺平噶啦，但係結果咧佢。一个转身就帮佢报咗成十个八个嗰啲培训班 啊, 啊兴趣班啊咁样。
0: 冇错啊即係好矛盾嘅一样嘢嚟嘅，即係又唔想话小朋友话真係会即係因为学业啊。即叫低人一等咁樣咯，但係某程度上又想佢咧開心咁樣過佢童年啊咁樣，即係相信每一個朋友都會有咁樣嘅一啲即係左右為難嘅時候啊咁樣。
1: 係啊，咁啊除咗話即係為小朋友啦係嘛，實費苦心之外咧，其實爸爸媽媽都不容易噶。
0: 係啊，即係要睇翻，即係當然啦，有主力有副選噶嘛。
1: 其實我真係好想問翻呢、這個你作為呢個爸爸嘅角色，
0: 我係副選，我愛副選。
1: 唔係重點，我想問。你清唔清楚，了唔了解，知唔知道自己嘅小朋友、究竟佢喺边间学校读书？
0: 咁
1: 读几年级？再加埋或者佢有啲咩兴趣班，系几时上课落课？
0: 哦，咁样噶，
1: 知唔知道啊？
0: 唔系，我系喺大良做嘢，
1: 系
0: 嘛？我系喺大良做嘢，
1: 系
0: 我家住禅城嘅，
1: 系
0: 你咪搞到我好似过出去大马嗰边做嘢咁先得噶，大哥。
1: 系，其实因为我真系好想同你讲咧，曾几何时喺我小学嘅时候系发生过一件事。
0: 即系阿细伯系唔知道唔清楚你几时落课系嘛？
1: 佢唔知道我间学校搬咗。系啦，因为咧喺我读小学阶段咧，我间学校咧系曾经系有搬过位置嘅。咁、
0: 哦、
1: 然后咧，咁佢有一次咧就出完差翻嚟啦，就话过嚟接我。
0: 佢真系去咗大马。
1: 佢去咗旧址学校嘅旧址嗰度喺度等我，就一直都等我唔到。跟住我又喺学校，我等佢又等唔到。
0: 寂寞到夜深咁样啦，系啊。跟住见再重逢见面，第一句就话：我点知道你学校咁富贵嘅啫？好吧，正所谓跑得你和尚跑不了庙，我点知你个庙就搬咗？
1: 即系想当年咧，我真系好嬲佢嘅，即系我会觉得哇，爸爸有乜可能啊？即系你个女自己喺边度翻学，你竟然唔知咁样。但系当然啦，即系到我而家出嚟工作之后，我就已经好理解佢啦，因为工作实在太忙碌啦，
0: 事有轻重缓急，
1: 系啊，长期出差又唔喺度咁样。
0: 而你只系佢嘅生活里边最微不足道嘅一环啫。
1: 台拍佢反台反唔到嘅。黐實佢
0: 張，唔係，但確實係，即係有陣時候，自己忙工作，有陣時候可能即係作為我啦嚇，首先我可能有陣時候會疏忽家庭嘅，疏忽啲子女嘅教育啊，成成嗰啲，即係可能會由屋企人啊，去負責翻啲家頭細務啊，即係可能係對於小朋友嘅，你比如話咩興趣班啊，成成嗰啲嘢咧，唔係咁了解，但係你知啦，即係大家都出嚟做嘢嘅，係嘛，咁總會有。总会有天有不测之风云，佢咁啱嗰日真系要轮到你顶上啦，
1: 冇错，
0: 后备入梯啦，你确实呢阵时候，哇，大镬啦！究竟佢系一托定二托啊？出嚟学校嘅咧，咁样系嘛？
1: 一问三唔知
0: 啊，就类似系咁样啦，即系反正家庭里边嘅副选都会有。

0: 咁样嘅一个即系尴尬位咁样嘅，咁啊点样去化解呢个尴尬咧？
1: 系啦，咁我哋讲翻呢个例子，34岁，嚟自杭州，
0: 即系都系啲程序员啦，
1: 系一名程序员，
0: 系啦吓，咁啊就阿大舅啦，
1: 系啦，咁佢有个4岁嘅仔，
0: 叫阿茂嘅咁样，系啦，
1: 系真的叫阿茂，真系叫阿茂，
0: 吓咁阿茂佢咧。阿茂佢而家就只系读幼儿园啫，系嘛？咁已经因为咧就阿大舅佢咧，佢系一个程序员啊嘛。
1: 系啊，好忙啊。
0: 系啊，好忙噶咁样。咁基本上咧都系佢老婆啦，朵莲咧去即系话凑阿茂嘅咁样。咁但系阿朵莲咧一旦临时有事咧，接送细路啊，照顾阿茂啊咁样，就唯有咧阿大舅咧就上阵啦咁样。咁话说咧，阿茂佢咧日常除咗要翻幼儿园之外咧，仲会去兴趣班噶。小朋友系无辜噶。
1: 喂，点解会都可以有兴趣噶嘛？
0: 喂，又4岁，阿茂，你嘅兴趣咪就系整饼？你除咗整饼，你喺屋企就可以整啦。点解要去兴趣班啫？
1: 系啦，
0: 哇，旧年上3门兴趣班，
1: 系啦，
0: 已经够过分啦。
1: 今年
0: 加码去到5门，
1: 系
0: 系嘛？你李洛克咩？开8门啊？搞乜嘢啊？咁样嗱，开学期间咧，每个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咧，放学之后咧都要有兴趣班嘅。星期六日咧就
1: 全日都有兴趣班，
0: 全天开门嘅咁样啦吓。咁啊，星期日咧头一日咧就去户外玩嘅咁样啊，跟住咧就
1: 好充实啊。
0: 系啊，呢啲即呢啲咁嘅人生啊，
1: 系啊，
0: 我决定唔要。
1: 咪星期一到七都明明白白啦，安排啦。
0: 咪就系呢啲就多劳多得咯，上落班上翻学放学啊，接送嘅时间啊，课程进度啊，即系其实都冇计啊，都要靠自己记噶嘛。
1: 系要啊，
0: 系啦，咁跟住阿大舅咧，一旦咧后备入替嘅时候咧，就大镬啦。即系今日星期四嗬，今日星期四咁啊，茂喺边度整饼咧？几点整饼咧？系啦，几点整完饼咧？咁样吓，咁跟住又不断问阿朵莲啦。咁你知啦，即系嗌得你后备入替阿朵莲就忙紧噶啦嘛。
1: 系啊，
0: 你又知道一旦啲女士俾你嘈多两嘈嘅话，佢就开始丙你噶啦嘛，系嘛？丙得多，
1: 鬼扭捏；
0: 丙得多就伤和气，系嘛？
1: 系啦，
0: 咁啊，即系唔想俾人丙，可以点咧？於是阿大舅佢作為一個程序員，發揮咗自己嘅專長，用3個禮拜嘅時間設計咗一個小程序，叫卷了魔。
1: 其實我真係好想問大舅嘅，即係你咁多名可以改係嘛？即係其實你做呢個小程序就係想即係記錄低你自己小朋友究竟個日程安排點嘅啫，係嘛？
0: 係啊，
1: 點解要叫卷了魔啫？
0: 唔係，其實我覺得應該叫資歷嘅畫噶嘛，資歷嘅畫咁樣啊嘛，係嘛？資歷嘅畫括弧。宝贝日程提醒，几正啊，系咪先？比卷了魔更加一目了然，知啦嘅话，哇！真系唔系讲
1: 你改呢个名咧，嗰啲家长系唔愿意行去接受嘅。但系你如果卷了魔嘅时候，即系你大家一齐都行去做呢个动作啊嘛，即系自己嘅小朋友又系咁，跟住自己又系咁嘅时候，就觉得好似合理啲咁样。
0: 反正反正佢呢一个小程序
1: 系
0: 可以录入细路仔嘅兴趣班嘅日程安排咧，一键转发大图咧就去家族群，
1: 系啦，方便大家去接受。
0: 即系话后备之外，仲有后备啊嘛。大舅同朵莲一旦有事嘅话咧，阿爷阿嫲阿公阿婆就要顶上。就可以转发大图，
1: 相亲相爱一家人
0: 啦，方便接送啦，仲可以睇一睇咧，即系话咧，嗰啲整饼班咧，究竟上咗几多节课啊？
1: 系啦，剩翻几多啊？
0: 啊，月均
1: 整饼要使几多钱？
0: 系啊，月均使费总花销啊，咁样啦，系啦，
1: 几好啊又。
0: 呢个卷了魔上线之后咧，咁啊，呢个大舅咧就将呢个小程序咧就免费分享俾其他家长用噶，咁一传十，十传百，成为一众人口中皆知嘅秘密咁样啦。有500-600个家长。500-600个，
1: 喂，佢哋都有呢个需求啊，即系证明。
0: 咁梗系啦，我都话咯，即系话成年人工作系好忙碌嘅，家庭只系佢哋微不足道嘅一部分，所以唔记得系好正常，系嘛？阿佳
1: 系啦，吓乜嘢啊？我放低咗啦，我已经
0: 唔系细路仔咧，从幼儿园小班一路用到小学4年级都得
1: 啊，
0: 即都得嘅，
1: 系有咁即。
0: 有好多
1: 细细个嘅家长或者大大个嘅家长，佢哋都有用呢一个卷了魔，
0: 系啦。咁然之后咧就阿大舅啦，
1: 系啊，佢有八卦，即系睇下人哋，
0: 因为佢有权限啊嘛，
1: 系啊，哇犀利啊！
0: 佢偷窥人哋嘅私生活啦，
1: 最高权限佢。
0: 后台数据一望咧，有个4岁嘅妹妹仔，
1: 即系同阿茂系一样大啦，
0: 冇错，
1: 个仔一样大，
0: 冇错。阿茂喺木业嗰边都只系一个普通嘅。体术嘅中忍，佢只系开5门啫。
1: 系啊，佢开5门。
0: 呢位小妹妹同为中忍，已经开9门啦。
1: 哇！
2: 从体术当中我愿称你为最强。
1: 一个礼拜九个兴趣班，
0: 开九门，
1: 系啦，
0: 线上英语外教一对一，体适能英语动画和绘本，斑马百科、体操、游水、中国舞、围棋、科学实验课，总共32节课。
1: 系啊，九门32节课，一个礼拜要上。哦，
0: 一脚踢出大结局
1: 嘅
0: 呢个，
1: 即系仲未计佢喺幼儿园嗰啲班班。
0: 哇，当然系啦，幼儿园系玩嘅啫。系啦，即系可能
1: 反而系佢放松时刻。
0: 冇错，幼儿园先就系佢难得嘅放松嘅时候，系唔会接触到任何嗰啲咩知识啊嗰啲咁嘅嘢嘅。系啦，系佢仅有嘅一个童年时光。佢亦都知道，一旦佢行出幼儿园，佢就系成年人啊，佢就要开九门噶啦咁样啦吓，好犀利咁样。跟住咧，大舅咧就话啦，呢个卷鸟魔咧，佢解决嘅咧系小朋友兴趣班多带嚟嘅管理难题。咁其实亦都可以从根本上去根治佢啊。唔报咪得咯，
1: 用得噶。
0: 让课程信息在家庭成员间共享，你会唔会觉得将呢个焦虑嘅情绪传埋俾阿公、阿婆、阿爷、阿嫲？
1: 咪如果咧，你真系喺相亲相爱一家人咧，嗰度可能会有啲阿叔、阿姨嗰啲噶嘛。咁睇到咗之后咧，就哦，咪原来阿侄仔你报咁多噶唔得，我嗰个跟上。
0: 系啊，我又要跟上咁样啦，系啊。
1: 系啊，有可能啊。
0: 哇，咁点系啊？咁确实系卷鸟魔啊！
1: 系啊，
0: 真系卷鸟魔啊咁样啦吓。
1: 咁啊，为咗可以更加卷啦，佢哋亦都系升级咗功能嘅。咁啊，卷鸟魔咧，而家咧，哇犀利啦，已经系接入咗呢个腾讯嘅智能模型，即将咧系会开放 AI 小程序对话，通过语音就可以交代你想佢帮你做啲乜嘢，
0: 自动生成一啲日程表啊，跟住关联手机嘅日历咧，就可以生成课程提醒。
1: 哇，仲唔使好似之前咁咧？因为之前咧，佢啱啱呢一个小程序出嘅时候咧，佢就人手录入嗰个数据嘅，而家唔使啦，讲一声
0: 系啦，你就噏咁样啦，由呢个 AI 帮你去生成咁样啦。当然你自己要复查翻啦，因为毕竟 AI 未必系百分百准确噶嘛。
1: 对，
0: 但系就得闲冇事，神时卯时咧，就会有 AI 提醒你啊。
1: 系啊，
0: 阿茂又准备要整饼咯。
1: 系啊，
0: 系啊。今次要整个大饼咁反正而家冇收费嘅，大家都可以上喺小程序嗰度就卷鸟魔啦，你自己查下咁样。除非以后咧就即系会越嚟越多人用啊，业务量太大啊，使用成本大幅增加咧，可能会收少少年费咧，去分摊翻个成本嘅。
1: 哇，佢真系火先奶啦！
0: 咁反正即系而家500-600个啦，就讲紧我哋呢单新闻里边讲嘅，我相信只会越嚟越多嘅啫。
1: 同埋可能经过我哋今日节目讲咗出嚟啦，有啲听到节目嘅家长话：，啱自己使，可能就会揾呢个卷鸟魔嘅小程序嚟用啦。
0: 系啦，就唔可以俾嗰个4岁小妹妹咧一家独大啊咁样啦。
1: 你九门啫咩？我一个礼拜。
0: 唔系，我都要成为火影咁啊！你开九门好犀利咩？咁样啊？系啦，咁样嗱，即系。都要俾返少空间俾小朋友嘅。
1: 係啦，所以就要报多一个夏令营。
0: 呢个相对会好啲啦。呢啲都相对会好啲嘅，起码佢都唔会话有太繁重嘅学即任务啊咁样。
1: 不过如果係参加咗呢个中医药3日体验活动嘅话呢，又可以记录埋入去个卷鸟魔嗰度㗎啦。
0: 哦係啊。都可以试下囉。係啊。嗱暑期实践呢，唔想走马观花呢，就嚟参加呢个岐王薪火泉岭南药香寻顺德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体验活动啦。咁唔淨只係简单去矿馆游玩啦，仲可以测试下卷鸟魔啦。我多重独家亮点呢，一站式体验㗎。首先呢，我哋会去到呢个广东中医药博物馆啦。行入呢个中药水晶宫，化身一日小郎中，沉浸式去触摸千年中医药文脉嘅。咁啊，上到去呢个药王山咧，体验翻神农采百草、南药寻宝挑战、超沉浸实景探索啊！咁仲会去到咧就呢个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啦，对话中医专家，认识咧陈皮啊、广藿香等等嘅岭南道地药材，近距离去睇一睇咧智能中药调配机器人啦，感受科技加持底下嘅中医药产业发展嘅。
1: 系啦，咁啊调配中药嘅机械人咧，佢唔识得写稿，所以就要靠自己行去写啦。
0: 系
1: 所以咧就会有呢个容媒专属嘅小记者实训。
0: 系
1: 资深嘅记者咧会手把手教你点样用手机拍片啦，点样写新闻稿啦。优秀嘅稿件咧系可以登珠江商报嘅。
0: 冇错啦，咁另外亦都会喺呢个专业嘅演播厅去体验翻成为小主播嘅日常啦。咁啊播报嘅视频咧，亦都会上线顺德容媒嘅官方账号噶。咁另外咧仲有 DIY 养生香囊啦、中医药花 勋章啦，自制特色中医食疗奶茶等等，沉浸式去感受传统药膳魅力嘅。
1: 其实我觉得建议咧，即系可以都报翻个班，咁跟住你就饮下嗰个中医药食疗奶茶啦，起晒痰咁样。
0: 系啦，啡啡佢咁样啦，几好噶咁啊！全程大巴接送啦，咁啊包含每日嘅午餐啦，统一购买意外险，专业导师随行，面向7-15岁嘅中小学生啦，每日顺德融汇喺大院嗰度咧就会集中出发噶啦，名额有限，可以拨打电话或者系加微信去了解嘅，记住呢个 number 18924835122 18924835122，或者可以关注咧顺德医星公众号，咁啊医生嘅医，声音嘅声，喺后台留言报名，一齐去寻访岭南药香，传承岐黄文化啦。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0。
3: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4: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901交通消息。
0: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江立交顶层双向缓慢当中。另外咧，车城路段对开位置往大沥方向咧，而家亦都系见到唔多好走噶，大家喺度要小心等候一下啦。咁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横沙至避涌路段往开平方向咧，例牌有慢镜头啊。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而家亦都系见到车流量较大嘅，大家咧亦都要小心注意一下。提一提大家，顺德容桂工农路北关路口至永新路口咧，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啊。途经嘅驾驶人士，请按照现场交通标志线指示通行，或者去选择咧提前绕道行驶噶。工期预计去到9月30日，请大家咧就互相知照啊。咁同埋咧就见到咧。配合翻咧，就呢一个嘅施工嘅关系，南二环高速啊，呢个勒流服务区系全封闭噶。咁期间咧，服务区系暂停加油啦、充电等等所有嘅服务，请大家要提前绕行啦。如果需要休息或者系加油嘅驾驶人士咧，请前往下一个服务区，或者可以选择咧就近嘅收费站出口驶离。工期预计会去到9月份嘅，请大家都互相知照，祝大家一路平安，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卢放报料，8339-8339，8339-8339。
5: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融汇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汇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星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4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4: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7: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8: 你这是什么意思？
7: 没什么意思，就是 意思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7: 哎，小意思小意思。
8: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7: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9: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

0: 当生活再别处时，是美目，是艺术，是诗。
1: 纵然现实唔一定总尽如人意，但赞赏有加，始终在你身边。
0: 勇敢想象，大胆实现，祝愿你我既能朝九晚五，亦可浪迹天涯。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2: 心理学研究发现，影响我哋健康寿命嘅关键，并唔单止系饮食运动，仲应该会包括我哋嘅人际关系。我哋平时接触啲乜嘢人，会影响我哋嘅健康。身边每多一个带嚟压力又或者难相处的人，生物衰老的速度就会加快 1.5%， 相当于比同龄人老9个月的。在生活当中，那些令到我们受到压力、紧张、焦虑的人，研究者将它定义成为压力制造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有毒的关系。在研究数据当中，研究者统计发现，将近 30% 的人都会有一个压力制造者，10%的人至少有两个及以上。持续的负面关系并不罕见，负面关系接触越多的人，抑郁和焦虑的发生率都会越高，自评健康状况亦都越差，体重指数 BMI 亦都会越高，炎症评分亦都越高，免疫力下降，慢性病的风险亦都会随之升高，这个就是整体的健康状况更加差。女性，食烟的人有童年逆境，身体比较差，社会地位比较低，具有这些特征的人更加容易拥有有毒的关系。而更令人受伤的是，所有关系当中影响最大的不是伴侣，而是亲属，包括了父母、兄弟姊妹或者仔女，他们同更快的衰老速度密切相关。那我们怎样判断哪个是有毒的人，又或者是一段很差的关系呢？在你的常生活里面，会反复制造压力、冲突、情绪负担又或者是困扰的人，他们全部都是经常引发争执、指责、情绪消耗，令到你感受到被要求、被控制、被贬低，互动之后经常会觉得很累、很紧张、很烦躁。就算关系非常之重要，例如他是你的亲人或者亲戚，但是长期带来的压力都会令到你觉得很辛苦。讲直白啲，就是相信你自己的直觉，你的身体和感受是会告诉你答案的。一段好的关系应该令到你安心、轻松，越来越好，而一段差的关系只会令到你疲惫、焦虑。及时止损，远离消耗型关系，或者先是新的养生思路。
0: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8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钟思敏、关楚耀、Mr. 乐队亲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快啲去大麦网购票啦！满1蚊即享立减，
1: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0: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1: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0: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8:00正。
0: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7月22号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4: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交通出行人数为341.7亿人次。
4: 敖庆初创社区客厅二期启用，助力澳门青年横琴创业。
3: 瑞森城际即将全线贯通运营。
4: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媒称美国保唔住驻中东美军。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嚟听报道。
5: 十个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六成。每一个钟，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部。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六成。党嘅十八大以嚟，我国蔓延 GDP 能耗累计下降咗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嘅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喺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国工程院院士黄金南。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5: 沿住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0: 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2%， 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一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蔡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河北张村高科科技有限公司首席专家杨永强：
1: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0: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 80% 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五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两年几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3合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国家发展改革委资源制约和环境保护司副司长李泰：
2: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9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公务员新闻办今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有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7: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6: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处长黄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8: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6: 数据仲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11.5万家，

0: 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 3.3 倍。我国已有 1.4 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1: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来听报道。
3: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九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七成。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覆种燕麦草、冷凉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和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亦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和七下八上主旋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当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持续完善就业公共服务地图，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4: 深入推进高校办成个人创业一件事，推广创业四种模式，带动提升创业质量，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0: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程提供就业帮扶，还将强化常住地就业公共服务责任，对异地求职的毕业生提供均等化就业服务。
5: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通知提出，选择具备一定建设基础、建设目标明确、实施路径清晰，并承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建设目标的制造型企业、算力设施，择优纳入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名单。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陈大纪话，通知聚焦国家级零碳工厂建成点样、应该点样建、如何确保建设成效等关键问题，将引导建设

0: 单位从科学算碳、源头减碳、过程脱碳、协同降碳、智能控碳、碳抵消和信息披露等方面，系统推进零碳工厂建设。
1: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300公顷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服务功能不断增强，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0: 财政部今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支出方面，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 1.5%。
1: 记者今日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 1.2%。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13.2亿人次，同比增长 0.9%。水路客运量为1.3亿人次，同比增长 4.3%。货运量方面，上半年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280.7亿吨，同比增长 3.2%。其中完成公路货运量212.2亿吨，同比增长 3.2%。完成水路货运量42.3亿吨，同比增长 3.9%。港口货物吞吐量方面，上半年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90.7亿吨，同比增长 2%。其中内贸吞吐量同比增长 1%， 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 4.3%， 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8亿标箱，同比增长 5.9%。 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保持高位，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万亿元和1,099亿元。
0: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
1: 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日在北京召开，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数据显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
0: 今日10时54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波13至14星、东波17至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其实今日从中华青年进步协会了解到，澳青初创社区客厅二期启用仪式今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莲花社区举行，澳琴两地约百名嘉宾出席活动。澳青初创社区客厅是公益性澳门青年创业服务平台，一期在去年7月揭牌运营。中华青年进步协会负责人表示，随着入驻企业持续增长，平台完成二期空间升级改造，两期总建筑面积达到2000平方米，全新增设标准化露宴厅、产品展示区、独立洽谈室，远期目标集聚百家澳智青年企业，打造规模化青年创业集聚区。据介绍，自揭牌以来，平台累计收到80多家澳门青年创业项目入驻申请，成功孵化超过40家澳青初创企业，企业存活率超过 90%， 涵盖数字科技、跨境商贸、文创文旅等多元赛道，累计服务澳琴青年2500多人次。 广东省人民政府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0: 魏义军表示，希望平台持续优化资源供给，凝聚多方合力，聚焦痛点，加大支持力度，全方位为澳青初创企业纾困解难，持续拓宽澳门青年认识扎根横琴逐梦大湾区的通道。
1: 今年以来，港股再融资市场颇为活跃。数据显示，以公告日期为统计口径，截至7月21号，年内已有241家港股公司披露配售股份再融资计划，募资总额及计达2138亿港元，而去年同期有204家，计划募资总额合计达1698亿港元。在业内看来，港股再融资活跃的深层支撑在于市场本身的回暖，随着港股活跃度持续提升，成交额放量及估值逐步收复，上市公司正迎来再融资的有利窗口期。
0: 瑞深城际铁路竹寮至新塘南段和东莞西联络线将于近日开通运营，届时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大湾区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将实现轨道直连，告别过去两个机场没有直达轨道交通的历史，出行时间将压缩到100分钟以内，大幅提速。瑞深城际竹寮至新塘南段全长 48.2 公里，新设中乐潭东、九佛、佛朗、新龙、真龙、永宁北、永宁南等七座车站。开通后，这条线路将与已运营的瑞深城际新塘南至深圳机场段广州东环城际衔接，从而实现白云机场和宝安机场的直连，同时还将经过高铁广州新塘站、高铁虎门站等交通枢纽，进一步加强空铁联运，方便沿线市民旅客出行。新线路开通后，广州地铁集团管辖的广东城际线路将全面支持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加12306双票务系统，策马即进，进站即走，令大湾区各城市间市民跨城出行更便捷。新线路亦将进一步织密珠三角城际铁路网络，强化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等七座城市的轨道交通联系，加速构建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1: 记者从广州市投资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据初步统计，今年一至六月，广州新签约招商项目预计投资总额超6700亿元，同比增幅超50%。其中制造业项目预计投资总额超26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一批优质项目加速落地。
0: 近日由东莞市人民政府、香港城市大学指导、东莞市科学技术局、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的第四届 Hong Kong Tech 300全国创新创业大赛东莞赛区启动项目征集，报名通道将持续开放到今年8月31号。本届大赛旨在发掘和培育生物和健康科技、资讯科技和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和 ESG 等领域的优质科创项目，推动香港高校科研成果在东莞实现产业化落地。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中山市外贸进出口总值1620.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1%，其中出口1397.5亿元，增长10.8%，进口222.7亿元，增长30.1%。中山出口产品的基本盘机电产品出口值达1141.13亿元，同比增长13.2%，其中家用电器出口349.16亿元，清凉家电畅销海外。中山出口的增量正加速从传统优势产业向新兴赛道转移，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成为第二引擎。上半年中山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51.8%，达到324.17亿元，占出口比重升至23.2%。电子技术出口、计算机与通讯技术出口、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在上半年分别增长158.1%、26.2%同29.7%。半导体供应链整体爆发，上半年中山集成电路出口大增454.1%，电子元件出口117.57亿元，增长137.6%。
0: 由粤港澳大湾区多地文博机构共同打造的千古同一物粤港澳大湾区早期历史展正在中山市博物馆进行。该展览循山海发展脉络，分为曙光初现、文物交融、向海而生三大篇章， 集中展出石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200多件文物，完整梳理粤港澳大湾区6000多年早期文明发展脉络，全方位展现湾区先民渔猎、农耕、制陶、剁玉的生产生活图景。总山市博物馆策展人陈庆海讲道：
2: 我们第一次将粤港澳大湾区整个的这个范围内的早期历史进行一个梳理，呈现湾区同根同源的这个历史文脉，以及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这样一个历史进程。
0: 澳门博物馆馆长卢海欣话：
3: 咁我哋澳门博物馆啦，今次提供咗11件套嘅文物啦，嚟参与呢个展览。咁当我哋澳门市民啦走入展厅，佢透过展览可以睇到整个湾区嘅文化图景，而内地嘅观众咧，亦都可以直观咁感受到澳门同祖国嘅血脉相连。
0: 展览正系中山市博物馆伶仃洋同石岐海两大展厅展出，展期持续到10月18日。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军方22日发表声明话，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咗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嘅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嘅后勤装备。声明话，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同装备部署于此。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1日20时15分、北京时间22日8点15分，结束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新一轮打击。这个是美军连续第11晚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媒体20日报道，伊朗最近袭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导致大量美军人员伤亡。这个表明美国连自己人都保不住，何谈罩得住中东盟友。伊朗战事延宕数月，各种迹象显示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库存依然充足，而美军只能疲于应对。
0: 美国国会众议院21日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到12月4日，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为经费耗尽而停摆。据美国媒体报道，众议院当日以220票赞成、205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该法案。该法案跟住落嚟将提交参议院审议。美国本财政年度将在9月30日结束。美联社报道话，国会通常在财政年度结束前数日甚至数小时先通过临时拨款法案，而呢次众议院在期限到嚟2个多月前即采取行动，意在避免政府停摆风险影响中期选举前的政治氛围。报道称，多数民主党议员反对该法案，批评共和党在缺乏两党协商情况下单方面推动法案，而参议院方面能否通过该法案仍不确定。相关拨款法案在参议院推进通常需要60票支持。
1: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日，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随着日元汇率创下近40年来低点，市场对日本政府和央行再次干预汇市的预期正在增加。另据报道，日本财务省22日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1.01万亿日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同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日本原油进口成本持续处于高位，6月日本贸易逆差为4069亿日元。
4: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1到26度，澳门雷阵雨，32到27度， 广州晴天34到26度，深圳雷阵雨33到26度，珠海雷阵雨32到27度，佛山晴天34到26度，惠州雷阵雨34到25度，东莞雷阵雨34到26度，中山雷阵雨34到26度，江门晴天33到26度，肇庆雷阵雨35到25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901，敬请各位对时。
7: 北京时间18:30。
8: 暑假有幸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苑，自治高盛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菜式皆有典故。7月26号晚，顺德融媒好味到阵，喺杏坛邓教沙等住你。报名请关注寻味顺德公众号推文。
5: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在顺德体育中心开打，赛事名谢文信老铺、加藤机器人、东鹏饮料、野鲜鱼生、顺控肉业、有豪气、大笑饭堂、同城宏海、广发银行、农行顺德分行。
9: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0: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1: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2: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5: 7月28号，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上线，将就顺德如何促进退役军人创业就业、技能培训、优抚安置，特别是退役军人创业减税及贷款融资扶持等话题，同市民网友交流。
13: 我是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定东，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5: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4: FM 90.1，真系得。
15: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本期时间18:49。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0: 满$1即享立减。
4: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0: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噶。
4: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0: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5: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6: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5: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7: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8: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7: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8: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7: 仲捉你唔到
9: ，KO。
10: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

0: 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1: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2: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3: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2: 暑假有幸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苑，字字高兴，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彩色，皆有典故。7月26日晚，顺德融媒好味到阵，喺杏坛邓教沙等住你。报名请关注寻味顺德公众号推文。
0: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生活有你便知。

0: 思薇，九零一天气预报，
1: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7-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90%，吹偏南风1-2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大梁消防体验馆开放时间有所调整，更改为周一至周五工作日开放。大梁消防体验馆是集教育、体验、宣传于一体的新型消防科普教育基地，不单只适合学生了解消防知识，大人亦都可以在体验馆入面见识前沿灭火材料的神奇性能，在模拟场景当中体验逼真的应急逃生，以及是学习最前沿的消防技术。每一日还会有4场的消防教官讲解活动。不过提醒一下，想要参观的朋友记得要提前预约。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 7月28日，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上线，将就顺德如何促进退役军人创业就业、技能培训、优抚安置，特别是退役军人创业减税及贷款融资扶持等话题，同市民网友交流。
5: 我是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江定东，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8: 日日如是，
0: 观点总有不同。
8: 神不公谈世界。
9: 最近有位病人在视频里边就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说，我是你住院的，不是你军训的。早上6点天未光就将人叫起身坐好，将一张被叠好，等着医生来查房。那类似的声音也并非是过来。有位网友表示，剖腹产住院一星期，每日早上6点多就被簸箕拖地的声音和扶树交接班吵醒，感觉好像受罪咁。亦有病人家属反映，医生8点之后才查房，之但是病人6点多就必须起床收拾。个日住过院，对一啲流程表示理解，之但是对于一大早簸箕就入嚟大动干戈搞卫生就表示不解。那个时候正好是最好瞓嘅时候。个当然啦，吐槽归吐槽，医院的安排肯定是有它的道理的，估计也是经过长时间实践积累落来的经验，背后都有现实的医疗流程考虑。他有医生坦言，

0: 医院的运转逻辑和酒店截然不同，抽血、护理、手术都有严格的时间节点。假若单纯顺住每一位病人的作息调整，整套诊疗链条都会出现大面积延误，整个科室日常运转将彻底失序。医护人员的辛苦和无奈，理应获得病人的更加多理解。嗰啲但系亦要睇到医疗流程需要遵守，就并不代表病人嘅诉求可以被忽视。用一句医院唔系酒店就轻飘飘打发。你啲吐槽嘅重点唔系必要嘅医疗操作是否需要配合，而系医院一多次嘅过度管理。部分医院追求病区表面整齐划一，之但系佢系忽视咗唔同病人身体条件嘅差异性，管理缺少人民弹性，先至催生咗住院如同军训等抵触情绪。对于病人嚟讲，住院嘅目的系向病康复，而充足嘅睡眠系恢复身体嘅基础之一。病人有病嘅时候，本身就身体虚弱，如果凌晨被叫醒等查房，或者被簸箕吵醒，精神状态受到影响，确实不利于病情的恢复好转。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现行规定有没有优化的空间呢？能不能够更加灵活一点呢？医院就不妨多听听病人的感受，对日常的规章制度不断优化调整。其实要适度平衡效率和舒适，就并不需要几咁大刀阔斧的改革，只需要在细节上边多想想，可以考虑实行差异化的阻上护理，针对术后高龄失眠病人，可以适当延后非紧急采血清扫时间，簸箕拖地改用静音工具，尽量注意唔好错醒病人，要抛弃黑板认识化的管理手段，在统一流程里面增设弹性空间，用分层人性化举措平衡两者，完全可以兼顾诊疗秩序同埋病人休养体验。这些细微的调整唔会打乱医疗节奏，却能够极大咁样改善病人的体验。最好的医疗从来都不只是精准高效的诊疗，还有温柔妥帖的关怀。医患之间本应该就是并肩作战的伙伴，而不是彼此消耗的对立面。唯有互相包容，彼此理解，多一些换位思考，少一些机械执行，使医疗在保证效率的同时更加有温度，才能够消除隔阂，使医疗更加专业，使人心更加贴近。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算数，听后算数。
3: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4: 听901真系得。
5: FM 901佛山人民。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睇7月22号的上市新闻。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日深企领航聚细矿圈与在信深企共绘湾区小深圳新篇政企茶话会在顺德华贵园举行。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与16家落户顺德的深圳企业代表面对面交流，明确顺德争当湾区小深圳发展路径，坚持对标深圳，差异化发展。

0: 展，构建深圳创新加顺德制造产业协同新格局。
1: 顺德深圳同根同源，改革底色相通，产业层面两地优势互补，深圳擅长前沿科创原始研发，顺德坐拥万亿级原备制造产业链，海量产业空间与成熟技能工人，完美承接科创成果规模化落地。多家落户顺德的深圳企业用投产速度印证本地营商环境优势，银星智能落地轮交实现裸地即开工，厂房封顶至投产仅8个月，企业年均营收增速超30%。奥比中光落地容桂，9个月完成厂房竣工投产，依托高效政务服务完善本地配套，企业顺利搭建深圳研发顺德量产联动模式，光启、SKG、速联科等深企纷纷增资扩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陈新文提出三步走发展思路，一是学习深圳，全区各部门镇街对标调研梳理上百项改进举措，补齐科创孵化短板；二是跟跑深圳，推行一加一联动招商，留住深圳研发总部，落地顺德制造基地；三是看齐深圳，升级产业社区配套，优化人才政策，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同时顺德立足自身特色，保留岭南城乡风貌，夯实传统制造业根基，拒绝简单复刻深圳高密度城市形态。座谈会中，陈新文直面顺德发展三大短板，高层次人才储备不足，原始创新链条薄弱，产城融合配套有待完善。针对企业提出的人才引入、交通路网、产学研合作等诉求，相关部门现场登记建档，逐项跟进解决。依托深中通道半小时产业圈，深圳研发团队往来顺德更加便捷，连片产业空间、低成本配套持续吸引科创企业落地。下一步，顺德将持续补齐人才、创新、城市配套短板，联动深企搭建产业转化通道，以错位协同模式探索远域高质量发展新样本，全力建设特色鲜明的湾区小深圳。顺德融媒记者邵恒、陈超睿的报道。
0: 今日上午，顺德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水产类在杏坛镇正式揭牌运营，标志着顺德水产养殖产业迈入集约化、规范化、品牌化、高质量化展新阶段，为本地渔业现代化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1: 杏坛镇是顺德水产养殖核心区域，全镇鱼塘水面面积超4.8万亩，产业基础扎实，资源禀赋突出。新揭牌的综合服务中心以顺朗公司工厂化养殖园区为载体，周边连片养殖鱼塘近10,000亩，辐射全区超100,000亩养殖水域，覆盖顺德70%以上鱼塘，产业承接与辐射带动能力强劲。针对传统水产养殖产业链零散、品质管控薄弱、附加值不高等的短板，中心聚焦品质提升、绿色健康养殖、品牌赋能三大重点，整合水产吊水暂养、冷链流通、精心加工、仓储保鲜、质量检测、技术培训、金融赋能、信息咨询等全链条服务，构建一站式、一体化渔业公共服务体系。在运营模式上，中心创新搭建多元协同服务平台，由广东顺朗水产科技有限公司牵头运营，广东顺朗食品有限公司联合运营，汇聚高校科研、检测机构、金融保险、行业商会、优质农资企业等多方资源。下一步，顺德区农业农村局将指导中心放大资源集聚、技术赋能、产业辐射效应，持续完善水产全链条服务体系，助力顺德水产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为乡村产业振兴赋能添力。顺德融媒记者杜达雄、侯杰、实习生陈炯森的报道。
0: 继续扎根基层，敢为先锋系列报道。 今日走进北滘社区，认识一位退伍回乡、守护街坊的青年党员。

0: 卢湛斌。
1: 呢度系北滘社区嘅退役军人服务站，喺北滘社区有574名军人，从新兵欢送到老兵返乡，从日常帮扶到节日慰问，社区能做嘅件件有着落。而北滘社区爱心饭堂2017年起专门为困难长者提供送餐服务，每个月40多位长者都可以食上热辣辣嘅饭送。北滘镇北滘社区党委委员卢湛斌：
2: 守在熟悉的地方，给街坊邻里搭把手办实事，这是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北滘人当初选择回到社区工作最简单的想法。
1: 日常工作中，卢湛斌走访困难家庭，做救助申请，落实帮扶政策。这些事望落好琐碎，但件件都连住民心。作为一名青年党员，从上岗那日起，他就告诉自己，听党话，跟党走，做民生实事，不是口号，是每日走街串巷挨家挨户的脚力和耐心。北滘镇北滘社区党委委员卢湛斌：
2: 作为基层青年干部，我会继续扎根北滘社区，实干当当，服务为民，请党放心，基层有我，奋斗有我。
1: 顺德融媒记者黄婷婷、梁崇鹏、赵日光的报道。
3: 今天的顺视新闻播送完了，多谢收看，再见。
4: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FM 90.1 FM 90.1

0: 8: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2: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6: 正值暑期，好多人都想同家人度过一个独一无二嘅假期。高铁、飞机固然系快捷，但缺少咗自驾随心出行、沿途结伴游玩嘅松弛感。今日同大家倾倾，如果屋企多一台奇瑞纯电皮卡，下日生活会有乜嘢大变化呢？唔少人对皮卡嘅印象依然停留喺工地载货、颠簸耗油嘅工具车。其实如今纯电皮卡已经成为全新潮流啦。数据显示，传统燃油皮卡的销量同比大幅跌了四成，新能源皮卡市场的份额持续暴涨。皆因纯电皮卡可以兼顾生活和玩乐，重塑家庭的出行模式。奇瑞纯电皮卡首先是一座移动的五星露营地，以往去露营杂物堆满车厢，遇到落雨更麻烦了。而奇瑞皮卡宽大的后斗是多功能的储物室，可以装车顶帐篷，架设天幕，车辆自带外放电功能，去到郊外湖边，家人可以用电磁炉打边炉，小朋友可以靠车载投影睇动画。讲究生活品味的你可以接电用咖啡机。其次，它是好开又过瘾的智能四驱座驾，奇瑞双电机四驱响应灵敏，大楼距爬坡行烂路都毫不费力，而电池放在底盘，重心低，所以过弯行驶十分平稳。长途出行开启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减轻驾驶疲劳。智能语音车机随叫随应，开口就能遥控车窗，切换歌单，全家旅途轻松愉快。亦有人担心充电和续航问题，其实奇瑞纯电皮卡续航510公里，大湾区周边往返毫无压力，高速快充10-20分钟就能补充大半电量，完全冇耽误行程，用车成本更加是极具优势啦。每公里的电费都不足一毫子，整个暑假悭落嚟嗰啲费用啊，都足够你吃翻餐劲嘅。日常市区代步安静舒适，宽大的货斗仲可以收纳单车、采购的物资，实用性拉满。纯电皮卡的热销不只是市场数据的变化，更是全新家庭生活方式的兴起，承载着大家对自由出行、陪伴家人的追求。感兴趣的朋友可前往顺德伦教新协力车城内，入园拱门处就可见显眼的奇瑞纯电皮卡，找协顺龙门店咨询，或者线上社交平台都可以搜索奇瑞威伦皮卡佛山总代理了解详情。
5: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7: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啲麻利我有嘅。
1: to repeat what you just said.
0: 啲麻利我有嘅。
2: 聽九零一，新頻道。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3、2、1，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四条街巷的精气神。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0: 门前净，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3: 天气热，我哋翻工一族最期待嘅系咩啊？就系翻屋企冲个靓凉，瞓上床瞓翻个好觉。但系最近呢段时间咧，要瞓个好觉真系有啲难度啦。有时候真系唔系我哋想挨夜唔瞓，而系咧嗰啲衰蚊啊，搞到我哋瞓唔着。有冇感觉我哋今年呢边嘅蚊咧特别恶噶？嗱，我同大家讲，唔系错觉。昨日咧我出咗去唔到5分钟，想唞啖气咋嘛，返嚟隻脚就多咗4个蚊烂啦，又红又痕。夜晚呢瞓觉，眼睛眯埋，耳仔即刻就开始上演协奏曲 VV 嗡嗡，真係晚晚2-3点俾啲蚊呢嘈到冇觉好瞓。相信好多人都有同感啊。第二日呢顶住2个黑眼圈去上班，成个人都係飘嘅。今年大家遇到嘅呢好多都唔係普通嘅蚊，而係衣蚊，即係我哋所讲嘅花蚊。非常恶嘅，日头出嚟咬人，清晨同傍晚咧更加系佢嘅活动高峰，攻击性强，飞行灵活，好容易跟住门窗、电梯鼠入你屋企，就算住喺好高嘅地方咧都避唔到。更加犀利嘅系咧，伊蚊嘅虫卵啦，耐寒能力极强，干燥环境之下可以存活半年甚至系1年嘅。一遇到积水，佢就会批量孵化啦，所以真系避都避唔切啊！斋系靠徒手拍打同埋传统蚊香对付呢一种蛊惑活跃嘅伊蚊咧，有时真系力不从心。尤其是屋企有细路哥嘅，有大肚婆嘅，化学驱蚊产品可能你都会冇咁放心。今日咧就介绍一款伊蚊黑星俾你，格林萤露吸入式灭蚊器。呢款灭蚊器咧精准揸住咗伊蚊嘅觅食习性。蚊咧系靠人体热量、二氧化碳同气味嚟寻找目标，咁佢咧就采用仿人体热感科技，主动模拟人体体温同气息，将啲伊蚊精准咁压过嚟。啲蚊一靠近就会被内置高速风扇强力吸入储蚊盒，通过物理风干搞掂，全程冇化学药剂，冇烟雾，冇异味，屋企嘅老人家、细路仔、大肚婆都可以安心使用。而且佢运行噪音系低过30分贝，比嗰啲蚊嘅 VV 嗡嗡声仲细。夜晚放喺床头，亦都可以安安静静守护睡眠。白天放喺厅阳台，又可以捉白天活跃嘅花蚊。嗱，呢个咧系 USB 接口供电嘅，插座啊、电脑充电宝都可以用。所以咧，无论你开车又好、旅行又好、翻工啊、露营都可以随身带，边度都可以创造你自己嘅毛蚊空间。佢嘅体积好细，外观简约，放喺屋企又唔阻订，仲可以做一个精致嘅小摆件添。嗱，依家节目帮大家争取到专属福利，原价咧你去某宝某东见到都系100几蚊，128蚊嘅。今日我哋朝朝得食听众限时秒杀价只要99蚊，一个夏天远离蚊虫叮咬，瞓翻个好觉，99蚊真系好抵啊！库存有限，想要嘅各位咧揸紧啦。在微信号顺心派进入橱窗就可以落单。微信号搜索顺心派，顺是顺利的顺，心是心意的心，派是派对的派。还没有关注朋友，现在搜一搜就可以找到了。入橱窗即刻可以落单。而如果你说想了解我们节目更多资讯，亦都可以加回朝朝得食的小助理的。1802810609。希望大家都可以每晚睡个好觉。
12: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14: 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哦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输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啦。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5: 我愿意。你人

0: 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1: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2: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3: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FM 90.1，真系噶。
1: FM 90.1。
2: I'm another year older. I won't cry about you anymore.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 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农行信用卡为生活，持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蚊，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蚊优惠，每日均可享1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想兜路。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1:30。
3: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4: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3: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才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6: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算我一个呗。
7: 我要，
8: 算我一个，
9: 我要，
10: 算我一个。

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3: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头。
4: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5: 微信支付收款，
6: 支付宝赚上10万元。
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8: 护好钱袋子，守护幸福家。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0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哦。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

0: 源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长期花心机。

0: 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901早晨有奇妙人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0.1 朝头早的这个节目奇妙人生。直播室里面继续有两只蛙鬼在这里，有子浩啦，还有
3: 各位叔叔阿姨，大鼠快乐、
2: 啊、大鼠啊，真的是
3: 是啊，因为我家人呢，他昨天就已经约定我了、啊、就说今晚呢我一定要回家喝汤，
2: 是啦、啊、什么冬瓜汤啊，
3: 是啊，他煲冬瓜
2: 鼠咁样的、嗯、正所谓大鼠小鼠就上蒸下煮咁样啦、嗯、反正就这段时间呢都还是三伏天的这个范围入面，咁、嗯、都見到啦，即係我哋順德呢一邊啊，忽然之間會有啲暴雨啊，嗯、然之後咧就即係出日頭咧落熱水啊咁樣，反正就濕熱交蒸咁樣啦、嗯。各位叔叔阿姨都要注意身體健康嘅。除咗聽我哋節目之外咧，亦都歡迎大家啊可以咧下載我哋嘅官方 APP 啦，就係呢一個佛山 Plus 嘅，咁有個花生專區咧，可以點擊入嚟啦。正在直播緊嘅 FM90.1 有奇妙人生嘅一個評論區，咁各位叔叔阿姨咧都可以喺嗰度啦，用呢個文字啊、圖片啊、視頻啊咁樣啦，去進行呢個交流嘅。嗱，讲到咧就即系今日大暑咁样，亦都系三伏天啊。最近嘅一个即系养生嘅重点都系讲紧三伏天，系即系比如话啦，有啲叔叔阿姨会贴咧三伏贴啊咁样，
3: 哦、
2: 年年如是咁样嘅、嗯。再加埋咧就包括啊家姐啊屋企人啊，嗯、即系点样去消暑啊，点样养生啊，都有各自嘅一啲生活嘅经验嘅。但系嗰啲生活经验里边会唔会有误区咧？嗱，今日嘅呢个奇妙知多啲就同大家讲讲啦。嗱，講翻咧就即係話今年嘅三伏天啦、嗯，即係之前都有介紹過嘅，成40日咁多咁樣、
3: 嗯。
2: 每年一到三伏天咧，關於三伏點樣養生，就有各種各樣嘅講法嘅。因為即係我自己覺得呢個又唔叫做信息簡房啦，呢個係呢個互聯網嘅一個普及咧、嗯，令到天南地北嘅朋友都可以喺網上邊咧去揾到自己想要嘅呢一個嘅信息，但係你要。

0: 知道即系网络嘅呢啲信息嘅话咧，佢比较笼统嘅。
1: 系啊，同埋有可能因为我哋咧，特别系国内咧，佢地大物博啦，
0: 系啊，
1: 即系南北差异又好明显咯，东西差异亦都系有分化嘅。咁所以如果你话诶，我可唔可以用到即系可能？东北嗰边佢哋过三伏嘅方法喺我哋广东呢度用咧，好难讲。
0: 再加埋咧，就即系话我哋呢边岭南地区啊，即系比如话饮凉茶呢家嘢咧，咁亦都系已经世界都闻名嘅咁样。即北方嘅朋友可能都会话，即系贪新鲜啦，即系哪怕过到嚟。顺德呢边玩啊，都会整杯凉茶嚟试试。即系喺三伏嘅时候，我哋饮凉茶又得唔得咧？北方嘅朋友咁样嗱，今日专门同大家咧总结咗一啲误区嘅啊。嗱，三伏天咧，其实就适合一个叫做冬病夏治，呢、这个都系属于一个中医嘅理念嚟嘅。即系嗰啲冬病咧，就唔系话嗰啲冬天先至会有嘅病、啊，而系咧就即系通常咧会喺冬季啦，或者系个温度一下降，
1: 系
0: 咁你嗰种病征就会加重嘅，嗰啲问题为之冬病啦。
1: 可能系嗰啲寒症啊，
0: 冇错啦。嗱、比如话就算大热天时啦，你身边都总会有一两个嗰啲朋友咧、即系一有冷风吉喉咙咧就钳咧就咳到止唔住啊，呢啲类似慢性支气管炎啦，咩哮喘啦，咁、然之后我啊首当其冲啦，我都算系风湿关节炎啦，即系反正一到翻风啊落雨嘅时候啊，
1: 系啦，天文台
0: 冇错啦，咁啊有脚就会比较有啲肿胀啊咁样啦。咁然之后亦都会系体质嘅问题啦，体虚啊，又容易感冒啊，咁你又要辨证翻即系究竟呢一段时间系热感定系呢一个嘅寒感咁样啦。咁啊根源咧，大多数都系阳气不足，寒气积聚，嗱呢啲为之冬病咁样啦。咁讲到三伏天咧，亦都系全年阳气最盛嘅日子嚟噶啦，毋庸置疑嘅。咁所以亦都要借住呢个时机咧，就顺势调养下身体，有助于咧清除下体内嘅寒湿啊，去扶正去邪啦。不过冬病夏治呢家嘢咧，确实系需要体质特点嘅。啱先讲过啦，即系北方嘅朋友想用下南方嘅方法咁样。咁我哋南方嘅朋友咧，其实都知道，即系北方嗰边都有佢哋自己嘅三伏嘅咧养生嘅方式啦。即系比如话佢即系北方嘅朋友啦，三伏天要食辣啊，食姜啊，食下羊肉啊。即系其
1: 实
0: 我呢一排咧去搜集啲资料嘅时候咧，即系确实亦都系见到有相关嘅嘢嘅。即系包括我哋奇味无穷煮家菜啊，呢、這个礼拜都会同大家讲下食姜有啲咩好处啦。但系食姜都有方法嘅。咁有温补嘅话，要食羊肉啊咁样啦。
1: 系啊，羊肉汤呢一样嘢咧，最近就睇到个新闻啊嘛，就话7月15号嗰日啊，上海嗰边咧有好多街坊啊。即
0: 系
1: 嗰啲有得卖羊肉嘅铺头咧，全部系大排长龙啊！
0: 冇错。
1: 咁跟住我一睇咗先知道，哦，原来即系佢哋嗰边系流行三伏嘅时候系要食羊嘅。
0: 系啊，佢哋叫以热制热咁样去过三伏啦。
1: 即系以毒攻毒咁样啊！
0: 又唔可以咁讲，即系羊肉咧，大家都清楚，相对比较温补咁样啦。即系可能
1: 都系热噶，都系燥噶。
0: 系啦，即系北上嗰边嘅朋友，北方嗰边嘅朋友嘅话咧，就会用咁样个方式啦，咁样。嗱、所以即系我哋呢一边，你都未听过话，即系。这个 moment 食羊肉噶，
1: 梗唔会啦，咁燥，飙晒鼻血啊，唔得。
0: 冇错，你去打边炉都应该唔会食羊肉啦。嗱，所以咧，即系你话各个地方有佢哋各个地方嘅一个三伏嘅养生嘅智慧，但系就唔可以一概而论嘅。嗱，以热制热咧，佢本身都冇错嘅，但系只系适合一特定嘅地域啦，同埋特定嘅体质嘅人嘅。即系我哋啊，属于岭南人啊嘛，
1: 系
0: 啊，湾区呢一边三伏天养生嘅要点咧，反而系温阳去湿。就要兼顾清热嘅，因为老老实实啦，你无论北方嗰边几热都好，你点都冇办法比赛噶啦。
1: 系啊，
0: 你过嚟我哋呢一边，我哋呢一度系属于高温高湿啊嘛。
1: 系啊，即系焗桑拿啊嘛，我哋呢边有湿气嘅，但系可能相对即系可能北方少少啊，或者系新疆嗰头嘅朋友仔咧，哇，干到咩咁？
0: 系啊，佢系干热咁样啦。咁我哋呢一边咧，经常会觉得咧，就即系话闷胀啊，困咗啲湿气啊，
1: 黐黐立咁，
0: 系啊，黐立立啊咁样啦，就反映喺你自己啲即系体表啊，同埋你嘅排泄物都比较黐黐立咁样啦。即系呢个 moment， 如果你夹 硬再食辣啊，食羊肉饮羊肉汤啊，咁你系火上加油嘅啫，
1: 喉咙肯定痛，肯定流鼻血，
0: 冇错啦，即系补个脓咁样啦。所以即系我哋呢边咧就饮凉茶，煲下老火汤，即系清淡啲咁样啦。清热就唔伤脾啊，去湿唔耗气咁样就比较好啲㗎。咁另外呢就即係又轮到第二个误区啦。咁即係好啱先亦都讲过啦，好多叔叔阿姨呢就每年例牌㗎啦，一入伏呢就去贴呢个三伏贴咁样嘅。三伏贴即係搞到呢 我唔知你细个嘅时候，你细伯伯有会唔会嗌埋你去贴啊？
1: 冇啊，我冇贴过呢啲啊。
0: 但系即系话即系自从应该系我成。

0: 年出嚟做嘢之後咧，都接觸咗比較多嘅呢啲即係健康類嘅啲消息咧、嗯，其實都會見到係真係有好多阿公阿婆阿爺阿嫲咧。嗯是滴埋字，即系趁住暑假，
1: 系
0: 暑假咁样咯，系啊，小学鸡就已经滴滴佢咧，贴呢个衫。
1: 咁又系，咁你可能系即系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凑孙嘅，咁佢自己行去贴，咁冇理由留低个孙喺屋企嘅，咁带埋。
0: 所以我两个女，我两个女都试过贴过噶、哦、三伏贴呢样嘢，但系即系三
1: 啱唔啱咯？
0: 冇错，因为三伏贴其实佢有明确嘅适用人群同埋一啲禁忌人群嘅、嗯，所以就唔好话阿公阿婆去贴，又捉埋啲孙仔孙女去贴咁样啦，唔好盲目跟风。嗱，有几类人咧系适合贴嘅，
1: 系，
0: 比如话呼吸系统虚寒人群，即系如果你喺生活当中有嗰啲咩过敏性鼻炎啊、慢性哮喘啊、体虚容易感冒，即系抵抗力不足嘅朋友咧、哦，你系可以贴下三伏贴嘅。
1: 咁啊，好多人都中噶、哦，
0: 都中，
1: 特别系过敏性鼻炎啊，咁我哋呢边大部分人都有啊。
0: 确实，咁然之后咧，如果啊食啲生冷嘢就容易屙啡啡嘅，即系个胃比较怕凉，
1: 系
0: 脾胃虚寒嘅朋友咧可以贴下三伏贴。咁然之后咧，我可以贴三伏贴。
1: 是
0: 寒湿性骨关节疾病，即反正就是一到阴雨天时啊，或者是即是天口冻啊，去到冬季的时候呢，你会有那些关节疼痛的、你就可以跟医生了解一下啦，看看你适不适合贴这个三伏贴咁样啦。咁、然之后呢，如果平时亚健康，哇，咁成間信用，成間信用排住隊去啦，
1: 大家中曬。
0: 係啊，阿華姐，你嗰個咩順心派唔好搞咁樣體檢啊嗰啲嘢啦，係啊，你就
1: 直接就係三伏貼啊。
0: 冇錯，你直接做信用生意啊嘛，係啊。幾好啊！真係嗱，陽虛嘅亞健康人群，即係咧一到翻工攰奶奶，啊手凍腳凍啊嗰啲咧，咁你可以貼下三伏貼啦咁樣。女士咧，即係如果係即係姨媽到嘅時候咧，確實會痛嘅，即係小腹冷痛啊、宮寒啊嗰啲就可以貼啦。咁如果小朋友嘅，即係經常都會感冒啊，甚至乎會扯蝦，即係哮喘啊、體虛嘅小朋友咧，就可以去貼下。不過嗱，以上呢六類就啱貼啫。但是有七类朋友呢，你要自己望下，你上面你可能啱，你对照下下面先。
1: 哦，咁又系，即系最罩忌呢就系我可能寒嘅又中咗、跟住热嗰啲又中，咁样唔知点。
0: 嗱，要睇返你自己嘅体质啦。比如话呢嗰啲热性体质嘅阴虚火旺嘅朋友，即系经常大便比较干结啊、自己条脷啦，脷尖又红啊、平时又好少津液咧，即系好少口水啊，
1: 系
0: 口苦口干啊、容易上火嗰啲朋友咧，你要留意翻啦、即系可能真系要谷，即系叫真系又系加把火嘅，釜底抽薪咁样嘅。咁然之后咧，湿热体质嘅朋友，脷胎系黄嘅，即系最明显嘅一样嘢，你自己望下，脷胎系黄嘅，湿热体质嘅朋友要慎重。咁另外咧。你啱啱感冒发烧喉咙肿痛啊，发紧炎啊，你就唔好话哎呀喂咩初伏啊又要贴啊，中伏又要贴啊，呢个末伏又要贴，即系你唔好赶呢啲咁嘅时间啦。反正你如果正处于嗰个急性发病期嘅患者咧，就缓一缓先，哪怕唔贴都冇计噶啦吓。仲有一样嘢，因为佢嗰只贴系贴喺你嘅皮肤嗰度噶嘛，
1: 系
0: 直接接触皮肤嘅。如果你嘅皮肤系有破损、有皮炎、有过敏嘅朋友咧、你又要留意翻啦。
1: 系
0: 有可能会真系会腌亲你嘅。
1: 咁、可能真系我细个时候，我屋企人冇带过我。贴都同呢个有关嘅，因为我细细个咧，曾几何时系试过即系咬柴啦，跟住就要搭牛屎噶嘛。
0: 系啊，
1: 我系搭唔到牛屎。
0: 哦，即系你一搭就红，即系
1: 就过敏啊，就痕啊，即系所有嗰啲咩胶布嗰啲咧，全部都唔黐得。
0: 哇，真系皮肤真系娇嫩啊！
1: 哎呀，真系麻烦，
0: 吹弹可破刘家气啊！咁样，
1: 哇，系好多个 title。
0: 系啊，咁啊，跟住咧，嗱，有啲即系比如话孕妇啦，
1: 系。
0: 咁、就唔好试啦呢样嘢咁，同埋咧就如果经期嘅时候咧、即系量大嘅女性咧，呢段时间咁啱唔方便，亦都唔好去贴呢一个嘅三伏贴啦咁样。咁、然之后咧，小朋友啱先嗰个睇开小朋友可以贴啦，但系要睇翻佢嘅年纪，三岁以下婴幼儿你唔好搞啦。系你等佢入咗幼儿园先，你真系要佢体验嘅话，入咗幼儿园先吓。咁仲有就系结节同埋肿瘤患者咧，而且佢系体质系偏热嘅朋友咧，亦都系唔适合啦去贴呢个三伏贴嘅。
1: 哇！但系一讲一结节呢一样嘢咧，又系好多人都有啊，系嘛？
0: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主要都系屈到病啫。
1: 即系唔系条颈个附近嗰度有结节咧，就系心口附近有结节啦。系啊，好多都系咁样。
0: 冇错，咁反正咧就即系今年嘅三伏贴咧，咁佢初伏就7月15号开始啊。
1: 系啊，
0: 咁啊，中伏嘅7月25号，咁呢段时间系贴嗰个初伏。

0: 贴咁样嘅，咁然之后，佢中服咧做咗分两个嘅，七月廿五咧就去贴嗰个中服啦，中服加强啊八月四嘅，即系有啲朋友会贴四次噶，吓咁然之后末服咧就八月十四号咁样，咁我贴敷咧就唔需要严格限定喺当日嘅，你头头尾尾三日到咧都 OK 咁样啦，咁啊即系反正就好多人会觉得话，喂，今年三服有成四十日啦，加强版三服好罕见，但其实实际上咧
1: 都唔系啊，
0: 近年嚟都好常见噶啦，
1: 经常都有啊，
0: 只不过因为今年嘅中服比较长，就系廿日，所以中服额外再加多一剂，执多你一剂加强咁样嘅啫，所以就即系大家都要留意翻自己嘅体质，适唔适合贴呢个三伏贴啦。
1: 系，
0: 呢个第二个误区啦，第三个误区咧，亦都系专门同嗰啲即系可能啊，对我哋岭南呢边养生
1: 系
0: 有啲兴趣嘅，咁啱呢边广东又有朋友嘅嗰啲北方嘅朋友咧，
1: 吓。
0: 即系话三伏天饮凉茶，去湿降火，就唔系南北都适用嘅。所以，因为而家网购好方便啊嘛，有啲北方嘅朋友又中意咧，即系话啊，
1: 之前就系咩试下鸡煲嗰度嗰啲汤底啊嘛，
0: 即系或者自己网购清补两翻去煲都无妨咩？嗱，呢个讲法系唔准确嘅。嗱，广东嘅凉茶咧，主要系针对当地人啊，脾虚湿热嘅体质嘅，药性系偏凉嘅。咁所以咧，有啲北方嘅朋友饮广东凉茶容易辐射啦。你唔好话饮凉茶啦。去老漠嗰度都辐射啦，
1: 系啊，冇错，
0: 呢个系体质唔匹配，咁所以各地嘅三伏养生咧，即系嗰啲养生茶，其实都有差异嘅，所以咧建议各位，即系因为我哋自己有啲叔叔阿姨都好热心噶嘛，一旦见到有啲咩即系养生嘅帖啊，
1: 就转发
0: 啲群嗰度啊，咁样就即系反正就呢一种嘅善心啦，呢一种热心咧。可面側面啦，喺呢一個嘅即係呢件事上面啊，因為畢竟你都要知道係南北有別咁樣啦，顧掂自己，顧掂自己，過一個健康嘅三伏天啦。

0: 网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继续教各位啊，顺应天时，用翻啲啱嘅食材咧，去整翻啲养生菜式嚟食下噶噃。嗱，由介绍食材开始啦。呢款食材咧喺我哋嘅节目入边，不知出现咗几多镬噶啦。嗱，冬食萝卜就夏食姜，不劳医生开药方，呢一句民间谚语咧，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嘅。但系好多年轻啲嘅朋友咧，心入边都会有咁样嘅疑问噶噃。喂，家使天口咁兴啊，姜咧又系嗰啲辛温发散嘅嘢嚟嘅，食姜岂不成系火上加油？再加埋啊，冬天又咁鬼冻，萝卜佢系性凉嘅，冬天食萝卜咪即系雪上加霜。嗱，呢一句啊，睇落去好似系反直觉嘅讲法咧，其实正正就系蕴含住中医顺应天时嘅大智慧噃，顺应翻《黄帝内经》啊，《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当中提出嘅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嘅养生原则嘅。嗱，讲翻咧，冬季自然界咧阳气内藏，人体嘅阳气咧亦都系向内收敛嘅，容易生内热。呢、这个时候食啲性凉嘅白萝卜咧，就可以清热润燥、消食化痰啦，符合翻秋冬养阴以养护阴精嘅理念。咁同样嘅道理噃，夏季人体嘅阳气就外泄嘅，脾胃功能咧相对系比较虚寒噶噃，所以呢个时候食翻啲性温嘅生姜咧，就可以温中散寒、醒脾开胃啊，契合翻春夏养阳以护阳气嘅主张啦。嗱，家史咧已经去到三伏天噶啦噃，《医书伤寒例》当中咧系咁样讲嘅：五月之时，阳气在表，胃中虚冷，亦即系话立夏之后天气炎热，人体嘅气血阳气咧会大量咁走到去体表去帮助排汗散热嘅。咁呢个时候啲五脏六腑咧反而阳气少咗噃，处于相对虚寒啊虚弱嘅状态。嗱，你可以想象一下啲井水嘅温度啦。夏天出面就鬼死咁热噃，之但系你打桶井水上嚟咧，会冰凉刺骨嘅。咁而冬天咧，外边系天寒地冻噃，但系啲井水咧反而系好温暖嘅。咁人体嘅寒热变化咧，其实同呢个道理系差唔多嘅。咁正因为夏天体内虚寒啊，人嘅脾胃功能咧，往往亦都系一年当中至弱嘅时候。咁亦都系点解好多人夏天咧容易食欲不振，稍微食啲寒凉嘢咧就会腹胀唔消化，容易出现腹泻、呕吐等嘅症状啦。嗱，古人嘅夏天咧尚且都只系胃中虚冷啫，我哋现代人嘅夏天咧简直就系寒邪入侵嘅重灾区啊！因为我哋嘅日常生活咧系空调由早啊叹到晚，啲毛孔应该张开排汗嘅时候咧佢又唔开噃，寒邪啊长驱直入，再加埋咧又中意饮冻嘢啦，食啲冰镇西瓜啦，睇下冻奶茶，前嗰排世界杯咧仲要晚晚冰啤酒啊，不断向已经虚冷嘅胃咧系咁倒啲冰水落去，再加埋又中意食啲凉拌菜啦。沙律啊、刺身啊等等未经加热嘅生冷食物，令到脾胃不堪重负。喺内外夹击底下咧，现代人夏天嘅脾胃就寒过古人好多噶啦。好多街坊夏天咧反而系手脚冰凉，一食啲冻嘢咧就会胃痛啦、痢胎又白口啦、大便啊唔成形啦，呢啲都系内寒嘅表现嚟嘅。咁生姜咧正系专门爱嚟温暖大家胃中虚冷嘅一个好手啊！生姜味辛性温，归脾胃肺经，佢核心功效咧就系解表散寒啦、温中止呕啦、化痰止咳，适合体寒啦、脾胃虚寒啦、风寒感冒嘅朋友。咁从药食同药嘅角度嚟睇咧，生姜既系我哋熟悉嘅调味品，亦都系一味用咗超过2000年嘅常用中药嚟嘅。而夏食姜嘅本质咧，就系用生姜嘅温热之性，借住夏天发散嘅能量嚟对抗由空。

空调啊、冷饮啊带嚟嘅人为寒气，同时保护人体夏天原本就虚弱嘅脾胃阳气啊，帮助脾胃更好咁运化食物。咁姜虽然好啊，但系食得唔啱咧，反而会伤身噶噃。所以跟住来呢几个原则咧，大家亦都要记清楚啦。首先，上昼食姜咧就有助于阳气升发，令人精神饱满嘅。不过晚黑如果你大量食姜嘅话咧，就可能会扰动阳气，影响睡眠噶噃。咁而家三伏天呢，阳盛于外，阴伏于内，生姜嘅辛温之性呢能够引火归元，防止外热内寒嘅阴阳失衡。所以夏天食姜嘅时间呢最好喺早餐啦，或者午餐食嘅，晚餐就少啲食啦。嗱，好多人呢食姜嗰时又会喺度左諗右諗㗎，使唔使批皮呢咁样。嗱，姜皮虽然性凉，但系因为用量比较少啊，对生姜整体嘅温热性质咧影响有限，需要加强驱寒嘅时候你先批皮啦吓。另外，鲜姜同干姜咧就要分清楚啦。嗱，鲜嘅生姜咧久而不熟，偏发散，适合日常散寒解表嘅。咁而干姜咧就熟而不走，偏温煦啊，适合内寒重嘅时候。大多数咧会将干姜作药用嘅。咁平时煮餸啊、焗茶饮啊，就建议用鲜嘅生姜，可以搭配啦红糖啊、蜂蜜啊、红枣啊、枸杞啊、玫瑰啊、陈皮啊、花椒啊、紫苏等嘅食材，咁就可以起到增效或者系减燥嘅作用啦。最后食生姜咧，亦都要分清楚自己嘅体质嘅，遵循翻适量、适时、适人嘅原则。如果出现不适症状就唔好食啦，马上去睇下医生啦。嗱，如果你系属于以下嘅情况咧，夏天就要食少啲或者唔食姜噃。比如话阴虚火旺体质，即系你嗰啲手心脚心咧会发兴嘅，口干舌燥啦，又经常会盗汗啦、心烦啦。咁另外就系热性病症啦，即系你发烧啊、喉咙肿痛啊、咳啲黄痰出嚟啊、生痱滋啊、生痘痘啊咁样啦。另外，出血性疾病，比如胃溃疡出血啊、痔疮发作期啊，呢、这个时候呢就避免食姜啦。好啦，讲咗咁多生姜嘅科普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呢，只要就教各位叔叔阿姨啊，用姜整返款甜品嚟食下啦。喂，食在顺德同姜有关嘅甜品，一諗就知道係姜撞奶啦。想养生又唔想委屈自己个嘴呢，姜撞奶就係大家嘅不二选择啦，既係甜品又係温胃散寒嘅良方喎。材料方面呢，要准备200毫升的全脂牛奶，再加呢15毫升的姜汁，另外呢再加5克的红糖。整法方面呢，首先将啲生姜过嚟榨汁，然之后呢将嗰啲姜汁就摆喺碗底嗰度，啲全脂牛奶呢加热去到70摄氏度倒，嗱望住个煲啦，嗰啲牛奶呢见到啲边缘位置起泡泡呢，咁就差唔多到70摄氏度㗎啦。然之后将啲牛奶呢倒入去碗嗰度，同啲姜汁呢融埋一齐，冚好个盖摆10分钟到，等到啲姜汁同牛奶混合，然之后擎起身呢，咁就可以食得㗎啦。嗱，姜撞奶呢功效就温阳散寒、暖胃止呕、美容养颜、改善脾胃虚寒引起嘅消化不良啊、胃纳差啊、恶心呕吐等嘅情况噶，对慢性胃炎患者咧都有辅助调理嘅作用噶噃。冬食萝卜夏食姜呢一句古话咧，就唔系我哋啲前辈随口噏当秘笈噃，而系经历咗千年验证嘅养生智慧嚟噶。夏天食姜食嘅唔系一个补字啊，而系一个顺字，顺应天时，保护好我哋夏天本来就虚弱嘅脾胃阳气。感兴趣嘅各位叔叔阿姨，转头听完奇妙人生咧，可以落去街市嗰度备材料，今晚就试下整啦噃。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30。
1: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钟思敏、关楚耀、Mr. 乐队亲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快啲去大麦网购票啦！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9: 问你样嘢啊，你几多年冇主动去体检啦？可能你会话年年公司都有体检啦，年年报告乜事都冇。如果唔系公司福利啊，自己真系唔会去啊。你咁谂就错晒啦。体检出嚟乜事都冇，恭喜你啊，应该开心先啱。证明过去呢段时间你将自己照顾得好好。不过依家呢，日日挨夜加班，唔系条颈咧硬到转唔过嚟，就系夜晚翻嚟点去咧瞓唔着。再望望屋企嘅老人家，食正饭正餸，煮饭咧唔舍得开抽油烟机，个太阳咁猛咧就唔开空调，身上唔舒服又唔话俾你知。更加令人担心嘅系咧，佢哋觉得哎呀唔系好痛，咁就唔使查啦。结果细嘅毛病拖成大嘅问题，令到你措手不及。讲真啦，其实好多毛病啦喺身体入边匿埋，一啲动静都冇嘅。等到你真系觉得唔舒服啦，有时候一查就系两个字，迟啦。所以啦，一年一次嘅健康体检真系唔系花冤枉钱，而系非常必要。佢更加似系帮我哋嘅身体做一次年度大扫除，心入边有底啦，生活先踏实。今日介绍一个我哋精挑细选过嘅，性价比超高嘅全民体检套餐。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顺心伴健康体检套餐，原价2000多元级别价，依家专属优惠咧只需要788元。套餐咧系分为男女专项嘅筛查，男性43项，女性43项，咁已婚女性咧就有46项嘅全面筛查，覆盖全身核心脏器，上班族啦、家庭人群、中老年朋友都好适合噶。重点嚟啦，睇睇有啲咩检查先。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精准排查胸部结节炎症，筛查精度远超普通胸片。全套嘅男女分区彩超，查血管、查脏腑、查乳腺、查子宫附件、查前列腺，该查嘅一项都唔会漏。针对高发嘅肠胃问题咧，碳13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预警肠胃病变风险。温馨提示大家，做呢个检测之前嘅一个月咧，都唔好服用消炎药。另外，仲有静态心电图加心肌标志物5项，双重守护心脑血管健康。7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实现早筛早防。基础嘅检查咧都一应俱全噶，血常规啊、肝脏功能、血脂血糖，加埋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仲有人体成分检测。已婚的女性咧，仲有专属的妇科白带 TCT 宫颈筛查，有效预防宫颈癌变，俾到女性实实在在的呵护。不过咧，讲开又讲，体检你最惊是什么呢？最惊就是你攞住一堆报告单，上面啲箭头咧上上落落，啲指标高高低低，望咗半日，哎呀，头晕晕，都唔知应该问边个，更加唔知应该点算。最后份报告往柜桶入边一塞，等于就白检啦，系咪？但系，我哋呢个套餐就与众不同喺呢一度啦。体检员唔系冇人理你噶，每一位体检嘅朋友都可以享受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唔系是但讲几句就打发你，而系坐落嚟一项一项同你讲清楚， 嗱，呢个指标咩意思？嗰个数据反映咩问题？你后续要注意啲乜嘢？点样去调整？定制一套真正属于你嘅健康调理方案。飲食點樣食啊，作息點樣調啊，邊啲方面要重點觀察啊，咁明明白白話俾你知，攞住個報告就唔使慌，有人同你指條明路，咁樣先係真正嘅體檢啊嘛。增值服務呢仲有免費靜脈採血、中醫脈診、中醫摸骨調理，再送營養早餐同埋三小時嘅免費停車，788元，幫身體做一次全方位嘅年度篩查，花小錢辦大事。想预约呢个体检嘅朋友呢，记得加我哋嘅小助理微信1802810609，记得加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802810609，备注健康体检呢就可以报名咨询啦。同样都可以关注翻呢珠江商报呢个公众号，下拉菜单点击信心精选了解详情啊。
10: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信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FM 90.1 佛山。

0: 出发，早知天下，送得早晨。
1: 各位早晨，我是佩英，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十。
1: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7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57%到94%，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优。今日是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大暑，大暑亦都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是一年当中最热的节气。在每一年的7月22到24号太阳到达黄经120度的时候，是会迎来大暑。
2: 大暑是一年入边阳光最猛烈、气温最高、雷雨天气多发的一个节气嚟噶。大暑时节咧，各地都会有不同的文化习俗噶，例如送大暑船、晒伏姜、烧伏香、斗蟋蟀，以及系赏荷泛舟等嘅习俗噶。仲有一啲嘅地区咧，有自己嘅特色飲食噶，例如山东会饮鼠羊汤啦，南方好多地方咧会食米糟啦、食仙草啦。大暑是一年入边天气最热、湿气最重的时节噶。这个时节的养生保健重点是防暑和去湿。
1: 好了，下面即刻进入我们今天的顺德早晨，看看接住下来将会有哪一些内容。
2: 瞄准万亿级。

0: 低空经济赛道，军安三大片区联动启航。
1: 市区领导检查指导2026年顺德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
0: 全国重点实验室成果推介暨科学家项目路演昨日在顺德举办。
1: 顺德首个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启用。
0: 顺德发布文明旅游新丰润城六大倡议，携手共建高品质岭南水乡旅游目的地。
1: 财富中国五百强排行榜发布，美的集团以超637亿美元的营业收入位列总榜位第57位。
2: 九零一报道。
3: 闯新路，开新局，高质量发展在一线。
0: 昨日顺德超低空飞行器适航验证产业园在军安中建国际制造未来港落地，一批低空经济合作项目签约入驻，标志着顺德锚定低空经济赛道，保持大湾区西岸适航验证关键环节迈出关键一步。
1: 低空经济覆盖飞行器研发制造、空域运营、场景应用全链条，既可以拉动新材料、人工智能、织物装备技术创新，亦都可以拓展城市立体发展空间，成为各地产业升级的核心增量赛道。行业预测，国内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即将迈入1万亿级。
0: 作为制造业强区，顺德具备完整低空装备制造供应链优势，军安更加是自带发展低空经济的基因。全域净空、湾区区位、成熟载体以及充足配套，是军安发展低空经济的四大优势。
1: 园区紧扣国家低空经济发展战略，立足大湾区产业优势，确立试飞验证、技术创新、智能制造、场景应用以及生态服务五大核心发展方向，打造标准化、可溯源、高权威的一站式适航验证公共平台，有效保齐珠江西岸低空飞行器一个取证的服务短板。现场同步是落地园区协同基础建设、产业战略合作三大类的低空经济项目，覆盖全产业链关键环节。
0: 顺德区副区长黄德华表示，区委区政府将会持续加大资源、政策、服务保障力度，全力扶持顺德超低空飞行器适航验证产业园做大做强，欢迎广大低空经济领域的企业家朋友关注顺德，投资军安，将技术、项目同团队带到园区，携手共建，将顺德打造成为国际领先、湾区标杆的低空经济产业高地。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出席活动。
1: 为落实征兵工作部署要求，把好兵员质量关口，昨日佛山市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黄海龙及顺德区征兵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吕圆圆带队到顺德区征兵体检站，检查指导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情况，亲切咁样看望慰问坚守岗位、奋战一线嘅体检医务人员。
0: 根据了解，顺德区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正喺度有序开展，兵员质量持续向好，大学生兵员占比不断提升。下一步，顺德区将会根据体检情况，扎实推进政治考核，以及系疫情教育等后续工作，全力输送优质兵员，帮助有志青年圆梦军营，建功国防。
1: 昨日下午，全国重点实验室成果推介暨科学家项目路演在顺德农商银行总行大楼举办。活动现场近百位来自全国重点实验室、科学家创业项目团队、顺德上市公司掌舵人以及头部的投资机构合伙人齐聚一堂。
0: 在台上边企住的是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手入边攞住的是刚刚走出实验室即将量产的硬核武器，包括浙江大学硅及先进半导体材料全国重点实验项目高性能钠电材料、上海空间电源研究所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共建空间电源全国重点实验室项目智能 4D 打印模具，和中山大学博导团队项目零涂层纳米超硬不粘锅。
1: 而台下坐住的是手握真金白银、嗅觉比英重要敏锐的创投老手。

0: 一个管科学家点样变成创业者，加上小镇已经有嘅上市公司集群，上市后被梯队同珠江西岸资本市场服务中心一条实验室孵化器资本上市嘅快速通道喺顺德正式跑通。
1: 寻日上午，佛山市农业技术供需对接会水产畜牧专场喺顺德区杏坛镇举行。依托广东顺朗水产科技有限公司建设的顺德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水产类正式揭牌启用，标志着顺德水产养殖产业迈入集约化、规范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本地渔业现代化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下面请听报道。
2: 杏坛镇是顺德水产养殖核心区域，全镇鱼塘水面面积超 4.8 万亩，产业基础扎实，资源禀赋突出。新揭牌的综合服务中心以顺朗公司工厂化养殖园区为载体，周边连片养殖鱼塘近1万亩，辐射全区超10万亩养殖水域，覆盖顺德 70% 以上鱼塘，产业承接与辐射带动能力强劲。针对传统水产养殖产业链零散、品质管控薄弱、附加值不高等的短板，中心聚焦品质提升、绿色健康养殖、品牌赋能三大重点，整合水产吊水暂养、冷链流通、精心加工、仓储保鲜、质量检测、技术培训、金融赋能、信息咨询等全链条服务，构建一站式、一体化渔业公共服务体系。在运营模式上，中心创新搭建多元协同服务平台，由广东顺朗水产科技有限公司牵头运营，广东顺朗食品有限公司联合运营，汇聚高校科研、检测机构、金融保险、行业商会、优质农资企业等多方资源。下一步，顺德区农业农村局将指导中心放大资源集聚、技术赋能、产业辐射效应，持续完善水产全链条服务体系，助力顺德水产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为乡村产业振兴赋能添力。顺德融媒记者杜达雄、侯杰、实习生陈炯森的报道。
3: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7:46。
5: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6: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0: 901交通消息。
1: 早晨7:47，一起来关注一下现时的路面状况。提一提大家，大良德胜西路南国西路口至南霞南路段双方向是会分阶段违闭施工的，途经的车辆请按照现场的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是提前绕道行驶，工期预计会去到8月份的。另外亦都提提大家，落松华阳路、三乐路口至岭南大道路口双方向，以及是三乐路、华阳路口向港口路方向有分阶段的违闭施工，过往车辆亦都请按照现场的交通标志是慢行，而工期会去到8月份，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之间相互之照。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6: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 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

0: 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加国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行风雨线，民生零距离。
4: 7月28日，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上线，将就顺德如何促进退役军人创业就业、技能培训、优抚安置，特别是退役军人创业减税及贷款融资扶持等话题，同市民网友交流。
5: 我是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江定东，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行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噶。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昨日上午在暑假当然来广东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区暑期假日文旅工作会议上，区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联合区旅游协会、区饮食协会、区美食文化产业促进会正式发布2026年顺德区文明旅游新风润城倡议书，向全社会发出六大倡议，号召广大市民、游客同文旅经营主体携手共建高品质岭南水乡旅游目的地。
2: 六大倡议涵盖文明旅游、餐桌礼仪、诚信经营、暖心服务、安全出行以及移风易俗。区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文明是最美的风景，希望全区文旅经营主体坚守诚信经营底线，广大市民游客践行文明旅游规范，共同守护顺德良好的文旅形象，令文明新风成为顺德暑期文旅的鲜明底色，全力打造安全有序、整洁舒适、文明和谐、宜居宜游的高品质岭南水乡旅游目的地。
1: 财富中文网发布了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佛山有7家企业登上榜单，覆盖智能家电、房地产、金属新材料、环保、能源以及食品调味等多个领域。其中美的集团以超过637亿美元的营业收入位列总榜的第57位，排名去年是上升了6位的。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和碧桂园服务控股有限公司双双上榜，排名分别是第167位和第321位。另外宏旺控股集团、盈丰集团、佛贤能源集团以及佛山海天调味食品都榜上有名。
2: 作为顺德首个将青年当作核心运营的镇街，陈村青春经济正火力全开。7月21日， OPCAI 孵化基地正式落地盈吉产业园，搭建技术加算力加人才加内容四位一体服务体系，为湾区青年创业提供青春平台。
1: 陈村青年乡创园是陈村今年重磅发布的三大片区之一，陈村镇青春经济的核心承载区。盈吉产业园紧邻轨道枢纽，坐拥小城成本、大城便利的广佛同城黄金区位，是青年乡创园数字科创板块的核心载体。
2: OPCAI 孵化基地由园区联合广州向日葵技术共建，搭建技术加算力加人才加内容四位一体服务体系，从乡创到科创，从主理人到极客，实现青春经济全链条覆盖。项目获得了顺德慈善会金凤凰人才发展基金竞争性项目扶持，2026年顺德区青年一创行动。
1: 当日 OPCAI 孵化基地首批入驻企业集中签约，覆盖 AI 技术研发、新媒体内容创作、行业数字化应用等多元赛道，未来将会同青年乡创园核心区顺德主理人学院形成深度联动，科技类 AI 初创团队加内容类青年主理人，前沿技术同潮流消费深度融合，城乡青春经济持续激活。
0: 传统、新兴、未来产业三箭齐发，以深度访谈碰撞思想火花，呈现企业家在新时代的思考、抉择与突围。顺商三箭下，
2: 从海外做到头部，回流国内依然领跑，从五金加工到高端整车定制。今日的顺商三箭下，我们专访东箭科技董事长罗君，请听专访。从海外头部到国内领跑，做时间朋友的生意。
3: 我们这个行业是滚雪球的生意，做时间朋友的生意，要沉得下心来啊，要做长期主义。今年年底的时候会出现东箭品牌的高端的车型，也就是说它的售价是过百万的，正在造型。
4: 优化定制产品跟普通的那种方案的话，有什么不一样的？
3: 我们通常叫汽车零部件嘛。我们的产品供到某个车厂，我们的产品是在生产线装的，这个叫前装。如果离开生产线是后装的，其实统称都可以说是后装，因为它不是标准化的东西，这种离散型制造，这个才是东箭真正的竞争优势。所以你如果去我 车间看的话啊，我们的核心竞争能力就是那些工装夹具、剪具、模具，啊，5万多套。美国车它是可能十几年的车，它还有这些车存在，它就有这些产品的需求。所以我们就是为什么累计了这么多年，累计了15000多个 SKU 呢？就是它不同的车型、不同的年份、不同的产品，你一组合起来之后，变成了东建的护城河。我们这个行业是滚雪球的生意，做时间朋友的生意。
4: 那其实现在很多的企业家他们会考虑到出海，但是跟人家是背道而驰的，就是我们是从国外等于回流到国内来。
3: 我们是98年开始做海外市场的，当时也不是说我们决策就多高明啊，只是因为在国内这个行业没起来，就逼着我们去做海外市场了。当时70%以上的业务还是海外，最大的市场是美国了，第二是澳大利亚，第三是欧洲，第四才是中国。这个跟全球的啊这个经济格局有关嘛，到目前为止应该基本上就接近了这个海外45%，国内55%左右的一个份额。
4: 从 B 端到 C 端这样的一个转换的过程，最大的难点在哪里？
3: 底层逻辑会不一样吧，因为海外我们的主力业务是 DMS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Service， 就叫设计跟制造服务。东建是从 OEM 开始， DMS 就是跟客户联系比较强的，它更多的就是品牌加渠道，也就是其他东西都是我们帮他实现。那25年我们就继承了趴行的战略，左边就更偏向于之前的传统，我们的核心竞争能力的继续保持和打造。那右边比方说就是消费者品牌高端的整车定制和授权改装业务。其实我们是这个行业里面应该说具备全产业链优势的公司，市场的洞察到产品的造型啊、研发设计制造交付渠道以及圈层的运营嘛。
4: 那您也是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加入到东建的，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切入到这样的一个赛道？
3: 我是2010年啊、加盟东建的。
4: 是。
3: 那我2002年之前在跨国公司，但我2002年到2010年之间其实就在民企，那个时候就转型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就认识了我目前的创始人马总马永涛。当时我问了他三个问题，就是我说第一，你是不是家族企业，要找职业化的去在家族化。第二个问题我说你愿不愿意分享，我只能告诉你说我以前那家公司发展比较快是因为我帮他进行了国化改造，我去做了内部的股权激励。第三，我说你怎么面对财富，但是财富这东西很简单，但是如果是说我们成功了，我们愿意去做一些这个有意义的事情，或者说这个我们说叫公益的东西啊，我说 OK， 这三个都可以了。
4: 说一个特别直白的话，就是如果两个人出现矛盾或者是意见的时候，咱们到底谁话事呢？
3: 我们把公和私等等这方面两个人都分得很开，所以底层价值观是高度一致的。他是一个属于那种对机会的洞察这个非常敏锐的啊，另外一个呢他的思维是非常跳跃的，而我是属于那种职业经理人出身嘛，那可能逻辑思维很严谨那一种，所以我们两个本身就是比较互补，谁负责谁话事，经营的结果是我来负责。
4: 在您的想法里，未来东建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企业？
3: 首先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这个行业的领头羊，在乐从生根成长的一个全球化的企业。
4: 选择这个乐从其实是从有一部分是从咱们这个供应链的这个角度去考虑的。
3: 我们是从一个传统的五金行业，我们叫升级打怪嘛，到高新技术企业，对吧，电动尾门、电动踏板、电车的四条门、自动闭合这些系统，我们其实东建对整个这个产业都是做了很大的贡献的，整个供应链也是我们那个时候把它打造起来的。在我们海外市场这个领域里面，其实乐从它有非常好的优势，第一个是工贸，第二是塑料，对吧，第三是家具，前两件刚好是我的主力的这个原辅材料。那我们未来不仅仅是在中国的布局，我们应该还会在海外有我们自己的制造基地，要沉得下心来啊，要做长期主义。
0: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901敬请各位对视。
1: 早晨8:01。
0: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5: 哇，咁易咩？去边度揾钱周转？
0: 揾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 eTi 线上申请，顺信用，最高可获50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5: 有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9: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2: 继续翻翻嚟，顺德早晨，大家好，我系佩英。
1: 各位早晨，我系卡图。今日系7月23日，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2: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啊！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7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7%-94%，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今日咧系24节气当中嘅第12个节气大暑，亦都系啦夏季嘅最后一个节气嚟噶，系一年当中最热嘅节气。喺每一年嘅7月22日到24日，太阳到达黄经120度嘅时候就迎嚟大暑。